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輕啲就叫揾著數，我只係想睇住個數簿，筍嘢唔係成日執到，買棵菜搭兩條葱都好，冇錯慳得就慳，但係小便宜我係唔會貪，買嘢買鞋買衫，其實最緊要係。

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

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小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0: 爱的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你有冇谂过，而家连养鸡都可以交俾 AI 嚟管呢？喺广东云浮嘅智慧鸡舍入边，传感器正在24小时不间断咁监测呢度嘅温度、湿度、氨气同二氧化碳浓度，所有数据实时上传到 AI 大模型，

0: 一旦指标异常，系统就会即刻自动预警。唔单止系咁，摄像头通过视觉算法分析鸡群嘅活跃度，咪咧就借助声纹识别捕捉鸡咳嗽嘅声音。去到咗早上，农户只需要打开手机小程序，就能够一目了然咁知道鸡群琴晚嘅睡眠质量。老师傅眼体状态、鼻闻气味、手摸体表嘅几十年经验，系点样被转化成大数据算法嘅呢？跟住落嚟，我哋就连线养殖企业技术人员马明龙先生，请佢嚟同我哋详细拆解。马先生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已经把 AI 养鸡从概念做到了线下落地，那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啊，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是怎么样去利用 AI 来养鸡的呢？
1: 很多人呢，就是一听 AI 养鸡，他第一反应就觉得很新鲜，就养鸡还能用 AI。其实 AI 早就不是纸上空谈的概念了，它是我们鸡舍24小时不休息、不用轮班的数字员工，天天实打实的在干活的。我们总部呢是在广东云浮，养的是走地的中华土鸡，鸡就特别有鸡味儿。以前我刚就是入行那会儿，跟着公司的老技术员跑鸡舍。他们都不用仪器的，就是往鸡舍门口那一站，鼻子一闻气味就知道通风够不够，然后耳朵一听鸡叫就知道有没有咳嗽生病。这个功夫的话，没个10年8年的话是搞不定的。那现在我们温室是怎么养鸡呢？就我们把老师傅这套本事是交给了 AI 的。就一只鸡从它还是一枚蛋开始 ，AI 就介入了。一开始 AI 给种蛋做质检，然后分析它的孵化情况。然后小鸡入舍之后呢，从免疫啊、喂料啊、环控啊、健康啊这些 AI 是全程可以去做照料的，然后鸡舍里面的氨气啊、温度、湿度、二氧化碳传感器实时采集上来，然后给 AI 大模型环境参数自动去做调整，然后现在配上我们现在的智能鸡秤啊、料秤啊这些设备和 AI 的算法，喂料、喂水都做到了比较精准了。快上市的时候呢 ，AI 先给鸡群做一轮的这种数字体检，客户可以远程的就可以看鸡，然后下单，然后 AI 还可以帮我们做这种棚面的智能的这种调度，车辆啊、人员呢、然后自动去点笼，从一枚蛋，然后到一笔订单 ，AI 现在已经是全程可以参与了。我们现在管这个叫 AI 养鸡。
0: 您刚刚说到啊，传统养鸡很大程度上依赖老师傅的经验来判断鸡群的状态。而 AI 系统是怎么样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并做到对问题的准确识别的呢？那相比人工巡检，这套系统在识别的准确率和巡检的效率上有多大的提升呢？
1: 像我们传统养鸡现在最大的痛点啊，就是太依赖老师傅们的经验了，然后好的经验呢全在他们脑子里啊，然后但是呢他这个经验再丰富，他只有两条腿，他不可能同时守着几十栋鸡舍、几百栋鸡舍，24小时不休息去进行跟踪，所以说人工巡查经常会容易发生这种鸡舍环境的异常啊，然后人还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农户发现鸡不对劲了，技术员还在翻山越岭的在路上赶过来，这温室的 AI 巡查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一是通过视觉去看鸡舍的摄像头，搭配了这种 AI 的视觉算法，然后实时分析鸡群的活跃度啊、分布情况啊、鸡群的这种精神状态，肉眼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的，但是 AI 的话一眼其实就能捕捉它的异常。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声音听，24小时的话其实也是在不间断的采集鸡的叫声吧，然后靠这些声纹这种识别去判断它的呼吸道啊。第三个的话就数据分析，那我们现在采集了这些饮水的数据啊、体重的数据啊，包括舍内环境的这些数据啊，其实只要是看到它的这种采食曲线的这种下滑呀，系统就会立即做报警，包括环控数据异常也会做报警。那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去辅助我们去做人工的这种高效的这种巡查。那其实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巡查吧，我们现在的这种发现异常问题的这种前置化可以提前2天。然后巡查遵从率已经提升到了98%以上了，然后效率改观其实也更直观了。以前我们管理员一天最多是巡查5到7户，不会超过10户。那现在的话，它整体来讲，它这种赋能之后，它的巡查效率，作业效率提升了超50%以上。
0: 对于小规模的养殖散户，他们往往担心数字化升级设备贵、操作难、维护麻烦。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做来打消养殖户的顾虑，来采用你们的系统的呢？
1: 我们这边4万多家合作的农户啊，其实他们的顾虑点就三点吧。就第一个就是我们智能设备投入是不是要花一大笔钱，然后他们的这个年纪呢也比较大了，文化程度不高，他的这种操作能不能学会？然后第三个就是设备坏了没人修怎么办？其实换做是我搞的话，我也会犯嘀咕嘛。但先说成本这块的话，我们其实是采用公司加农户的这种合作模式。啊，我们机设所有的这种传感器啊、智能秤啊、环控设备啊，公司是统一去进行处理的。他们只需要就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操作了。后台数据是依托我们的华为云搭建的，然后云端承载 AI 的应用，后台直接去处理这些问题，农户是不用去考虑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的。然后再讲操作的难度的话，我们是专门开发了适配农户使用的一个简易的一个小程序。啊，不用记复杂的那种参数，它打开就能收到这种预警，啊，系统还有一些对应的处理方法，大家跟着这种操作指引去执行就可以了。现在就是农户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看到一些基本情况，就跟我们平时刷微信啊、刷抖音是一样的。那最后就是说到那个设备维护这里，我们是有统一的这种团队去进行统一运维的，啊，线上也是有人去进行答疑。然后我们这些设备的配套也是标准化的方案，啊，然后也有一些简易的操作手册。其实就技术员驻场，手把手一教，他就一教就会了。如果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的，我们小程序也会发起工单，一键呼叫，管理人员就可以来上门来进行检修了。其实不用农户自己去折腾的。
0: 您觉得当前用 AI 养鸡还有哪些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呢？在大湾区推广 AI 养殖，您觉得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啊？
1: 优化的方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 AI 的算法模型还需要持续的打磨优化，因为我们不同品种的鸡它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饲养的方式差别也比较大，南北方的气候不同啊，我的 AI 的模型的算法不能一招鲜吃遍天的，要针对不同品种研发专属的那种模型算法。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设备和网络的稳定性吧。还要提升，就是我们很多农户的鸡舍呢，都在偏远的那种山里头啊，网络有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全覆盖啊，不稳定，有些数据上传不去啊，智能设备就发挥不了这种作用，再加上鸡舍的粉尘呢，啊，设备要做到防尘啊，要适配我们复杂的这种养殖环境。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在逐渐的去进行一个覆盖和推广吧，其实我觉得大湾区这边推广 AI 养殖的优势还是很突出的。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产业基础好，本身大湾区就是我们肉鸡超大消费市场，就是有比较成熟的基地，还有完整的产业链。我觉得推 AI 养殖其实它不是从零开始的。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技术生态，像我们温室跟华为合作，通过华为的这种 Cloud Pond 的云服务。给我们本地算力加上了云上的 AI，它这种离我们又近，响应是很快的。像广州啊、东莞呐、啊、这些周边城市有一大批科技企业，我们做 AI 算法研发，其实都是跟他们去合作的，很高效的。啊，第三个就是扶持的这种政策力度吧，还是很大的。像现在这边大湾区针对现代农业、智慧养殖也出台不少补贴和扶持政策。那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核心的，就是人才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以前招员工啊，他们其实很多也是不是特别喜欢加入这种养殖行业嘛。但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这种科技的这种养殖，年轻人更接受 AI 了，数字化这种工具更快了，给我们这个行业也补充了一些新鲜的血液吧。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广东人食鸡肯定少唔到嘅就系豉油，豉油系鸡肉嘅黄金搭档，亦都系厨房入边不可或缺嘅调味灵魂。 咁一瓶豉油嘅酿造往往要历经上百道工序，喺传统酿园入边咧，选豆靠嘅系眼力，制曲靠嘅系手感，发酵靠嘅系嗅觉。老师傅围住曲池睇外观，摸温湿，闻曲香，冇十年八年嘅功夫，根本就练唔出呢门手艺。然而行入佛山呢一座占地3000亩嘅智能酿造基地，传统豉油嘅手艺正在被 AI 深刻改写。呢度是全球调味品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工厂入面连片的玻璃晒墙在阳光之下泛住微光，巨型储料罐错落有致，从黄豆进厂到豉油成品出库，工厂生产的全链路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管控。企业数字化总工程师黄树亮介绍，过去筛选黄豆靠人工和机械，现在已经升级为 AI 智能筛豆，每一粒黄豆都要经过面试，即是豆面识别。工厂系统每年可以完成 2.5 万亿粒黄豆的360度全检，精准剔除霉变豆和杂质豆。过去判断豉油的风味全部都是靠老师傅的鼻，到现在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电子鼻，将老师傅的品鉴经验转化为 AI 模型，采集170几种香气的数据，构建起豉油香气库。风味识别准确率相比传统人工嗅闻是高出了20%。黄树亮就说了，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生产数据在 AI 时代催生出了多款垂直的领域大模型，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转向了数据驱动。目前该企业已落地的数字化应用当中， AI 赋能占比超过50%。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0.29亿元，同比增长8.57%。今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加快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生态营造，为多角度展现我国智慧农业的创新成果和青年科创力量。今年7月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动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推出的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比赛现场70支来自全国的农业智能科创企业队伍分为六大实景赛道展开实操比拼，覆盖种植、养殖、渔业和大田耕作全链条，充分检验了复杂环境下农业机器人的技术应用价值。其中一支来自广东的队伍专门带着一台小农机赴赛，同全国观众展示广东的农业科创硬实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跟着下来，我们就连线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幽灵中心副主任李牧童先生，听下他的分享。李主任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参加了总台主办的农业机器人大赛，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参加比赛的一个情况吗？
4: 我们也是把 GL352 履带式拖拉机，是因为是我们院里自研的，拿出来了。它的主要特点呢，也是国内首个在50马力以下，因为它就35马力嘛，这么小的马力下实现了动力换挡技术，也就是多片的适时离合技术。它这个技术呢，首先最主要的亮点就是转弯驾驶的情况下呢，履带通过方向盘在底层通过电液比例阀实现那个无中断转弯。原来的拖拉机呢，可能都是机械换挡变速箱，转弯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手拉杆儿，咣当咣当的转弯很卡顿，不太平滑，不太平顺，也不利于我们未来智慧农机无人驾驶这方面的开展，因为它都是机械的，咯噔咯噔的嘛。大的农机其实好做，但是在于在小马力的范畴下，小体积的范畴下，我们把这个技术是国内首个实现了。当然这次比赛刚才你问到说表现的效果第4名，咱们距离前边第一第二的可能是一定是有差距的，但是不是在于技术的差距，是在于马力的差距。就像一个不同重量级的人，你80斤和一个160斤去打擂台，他们120马力，咱们用35马力来干，恰恰相反，咱们比赛的时间限于2小时，咱们这台35马力的是所有队伍中第一个完成的，1小时03分。 这次带来也是想给咱们国内去看一看，就是这么小的机器人，但是也能发挥很大的动力，也能表现得非常优异。但是
0: 是。
4: 因为咱们大湾区最近的发展，从2016年到2025年这期间10年，其实已经农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的北方轮式动力装备，到这个丘陵山区，到水旱两用，到这个适时换挡、多片式离合器的这种的平顺性啊，小体积大动力的转化，还有智能农机和智慧农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们。

0: 在这个大湾区啊，投入了巨大的力度。我从东北来了之后吧，一直都是从北方大田东西到咱们这个华南地区特色装备的这个研发，从头干起。拿北方大田的那种大轮式，在咱们小地块去练，也根本落不下地，就大炮打蚊子的感觉，就是这个。
1: 对，很生动啊。那您和团队是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科技来助力农业生产的呢？
0: 其实我们不仅是打造丘陵智慧果园，像咱们华南地区啊，以广东华南地区往广以广东为主啊，我们面对的地形几乎是非结构这种山区丘陵，极其恶劣、潮湿泥泞这种道路，还有坡地啊、凸凹不平等等，坑沟都连片的这种的地形环境，给我们农机带来了巨大的这个行走和通过性的隐患。这样呢，其实我们面临的就是不是说智能果园的问题了，就是包括在广东面临着果蔬菜、茶叶、果蔬茶，这三个的环境都是一样，就是需要一些特色的小农机来完成针对性的这种作业环节。主要是也是针对果园的耕种管收运，耕呢就是耕地、前基触底、土壤的整合保护，还有这个环境的整治；种呢就是种植，包括这个从这个田间移栽呀，像菠萝的移栽呀，包括这个播种啊等等这些主粮的播种。管理呢是包括喷药、催花喷药等等，蔬果呀这些的风送的喷药机呀，防虫害、病虫害这种的装备。然后收就是收获，包括的摘果、辅助摘果和收果、采摘机器人等等。运呢就是最后一步了，按照环节就是把这个整体的流程收完之后呢，进行小地块的山地间的转运，运从这个田间田埂到山头，转运到几个集中点之后，我们有专门的履带装备，然后再去由那个大型的装备进行往城市里啊鲜果输送。就是这一套，总的来说吧，这一套流程，果蔬茶加一个粮吧，粮油包括水稻，粮果蔬茶四个大类，然后每一个大类都覆盖着耕种管收运的所有涉及到的多环节装备，咱们通过这10年已经完全覆盖了所有的装备供给和产品的基础。要数例子的话，确实咱们这些年做了太多的代表性，但是其中呢，以我个人主观的这方面的记忆呢，就是有两个吧，可能是茂名的这边的五化果园，这个在2019年、2020年左右呢，什么是五化呢？绿色化、防控化、信息化、数字化、装备化。就这个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这些东西，全部覆盖了一个荔枝生产的标准化流程，等于在这个环保上、减排上、机械化方面，还有这个整体的智慧管控云平台上，全部结合起来。当年我记得是2020年吧，就是国际荔枝大会也是在茂名开的，那个环境和整体的果园呢和机械化装备非常的完善。还有第二块地在湛江，菠萝全程机械化，因为菠萝的这边在湛江，菠萝地海。它不像这种恶劣的山区，它接近平原，虽然坡地很缓，但是它一望无际，所以在于适用于农机呀，还有机械化、智能机器人这方面的作业展示方面的，是有绝对的辐射效应。这些其实已经是在2016年开始部署，2018年、2019年的时候开始试验，2023年左右呢，几乎是可以全面的把这些样机真正投入到地里去作业。目前是达到一个顶峰。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案例，据我们了解啊，您的团队还将 AI 技术延伸应用到了大田种植、畜禽养殖和水产渔业等等的领域。请问在这些不同场景当中啊，与 AI 结合的硬件设备研发、部署等等各有哪些差异化的侧重点和关键的考量呢？
0: 其实，在这个农业装备啊、农业机械化这个领域，界限比较明显。我打比方，刚才你提到 AI 养鸡，它就是属于一个畜牧农业的板块。畜牧农业呢，比如说养猪、养鸡啊，这些是圈在室内，它唯一的难度是对于这个动物的不定性的控制和它的标准化流程之间的矛盾，怎么让动物有序的生长、有序的吃喝拉撒，对吧？有序的长熟了之后，还能保证这个绿色安全可靠，形成一个模式化。但是呢，像设施农业呢，像植物工厂呢，在屋里种的这些菜呀等等啊，它这个环境呢就和农机田间农机也不一样，室内呢该缺光的补光，早晚呢时间呢都可以管控，想识别采摘呢背景环境和光线都是一致的，可以靠人们来定做来限定环境什么样。但是最难的其实是田间，田间呢咱们做机器人还有智能农机面临着问题是：第一，路不平，不像汽车啊，四个轮子在公路上、柏油马路上跑，安全就可以了。它的路前面面临的阻碍和坑沟啊，还是悬崖，还是说是山坡呀， 还是下场雨。

0: 搏，最终获得银牌。肇庆市田径队教练杨金花：
1: 这次我们田径队派出了50个运动员参赛，基本上覆盖了大部分的田赛和竞赛的项目。从今天第一天开赛的情况来看，运动员的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多个项目进入了决赛，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克服了高温天气、路途远的困难，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更好的成绩。
0: 目前，省运会田径比赛仍在进行，接下来，肇庆田径队将继续向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好成绩。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1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竞水比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经过首日预赛角逐，肇庆队多名运动员晋级决赛，并在今天的赛场上迎来收获。女子甲组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肇庆选手梁清华从起航开始便保持稳定节奏，途中不断调整划桨频率，奋力冲刺。最终，他以49秒16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夺得该项目金牌。在女子乙组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肇庆选手莫丽焕克服身体不适，坚持完成比赛，最终获得银牌。肇庆市皮划艇队运动员梁清华：
2: 是我第二次为我的家乡肇庆参加第二次省运会，我其实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也很荣幸。今天的在赛场上的表现我是挺满意的，我特别的从容，特别淡定，没有像4年前那样紧张。
0: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皮划艇竞水比赛共设置30个比赛项目，肇庆体育学校皮划艇队派出53名运动员参加全部项目的角逐，其中女子甲组200米单人划艇、女子乙组500米双人皮划艇等项目被列为重点冲金项目。肇庆市皮划艇队领队、国家级教练勾学士：
3: 从那个昨天预赛情况，我们大部分队员都是超水平发挥。今天是决赛日嘛，8个项目都进了决赛，整个这个我们皮划艇团队的发挥呢，都比较正常。下来我们这个会尽我们最大努力，把后边几个金牌点那个冲回来。
0: 接下来，肇庆皮划艇队还将继续向多个项目金牌发起冲击，力争在本届省运会赛场取得更好成绩。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民生工程提速，城市颜值升级。记者今天从高腰区获悉，作为当地重点民生工程、标志性文旅景观项目的高腰区新兴江彩虹桥，目前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8月中旬具备通行条件。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彩虹桥整体外观已完整呈现，目前桥梁、铝板、幕墙、扶手、木塑板铺装等工程均已完工，正全力推进收尾工作，预计8月底完成水幕亮化及全部收尾施工，实现全面竣工。中建八局重庆建设有限公司彩虹桥项目经理李明正：
5: 施工方面采用3项核心技术，通过3维建模、钢模板设计及夯型模板支架受力转换，确保曲面精度与施工安全，采用200吨浮吊船作业，降低航道影响，严控测量定位与十字形焊接工艺，运用斜塔测量定位技术和无支架安装法，借用闭幕精准控制分解塔柱空中姿态，实现一次就位。
0: 新兴江彩虹桥桥梁以彩虹为设计主题，集休闲观光、游憩健身等功能于一体，配套建设观景平台等便民设施，桥梁周边集聚江口渔村特色美食街、江滨碧道、金象山等提质配套业态与景观资源，区位优势和文旅价值突出。高腰区江口社区居民梁叔：
6: 高口建设呢，而家睇嚟呢就越来越好啦，咁我哋当地人都梗系期望佢都早日开通啦，使我哋当地呢会人多来往，生意会好咯，人民生活水平呢会更上一层楼啦。
0: 高腰区江口社区某酒楼负责人梁先生：
7: 嗰个变化就大咗好多咯，周边环境整得好靓，客流量比较稳定咗，生意都比较好咗，依家好期待。

0: 尽快开通，帮我们带来更多的客流量。
1: 彩虹桥还是西江画廊度假区核心文旅民生项目，建成后将串联金象山森林公园、金象湾、金沙滩、上清湾等多处景点，打通沿江步道断点，形成完整滨江休闲带，有效便利市民出行，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南岸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丁科：
2: 彩虹桥项目贯通新兴江两岸，衔接金沙嘴与江口渔村，打通沿江步道断点，串联起金象山公园、金象湾、金沙滩、江口渔村等点位，形成完整滨江休闲环线，进一步盘活生态文旅资源，让西江画廊真正成为家门口可逛、可赏、可休闲的幸福滨水空间。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1: 8月15日至23日，2026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将在肇庆七星岩牌坊广场举办。活动以星湖像素、复古潮玩为核心概念，依托原创 IP 庆霞霞，构筑星湖像素小镇奇幻剧情，带来沉浸式闯关游玩新体验。记者11日来到七星岩牌坊广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施工，搭设舞台以及各活动区。肇庆市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肇庆市北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丹：
4: 包括我们的舞台，包括特展区，包括这个啤酒品牌专区，都在紧张的搭建中。我们预期是在8月13日左右能够将全部的搭建完成。13号晚上、14号就开始进彩排，15号开始正式的展演。
1: 据悉，此次嘉年华将打造独具创意的像素风特色场景，搭建特色舞台与潮流像素市集，设置像素湖景主题 IP 打卡装置，规划游戏关卡式创意游览动线，多元主题场景层层串联。活动现场还将轮番上演怀旧金曲演唱、劲歌热舞等精彩节目。
4: 我们将整个活动会场变成一个大型的游戏现场，那么参加活动的这个市民和游客呢，可以根据我们在入口处领取的这个宣传单张和集章页，那么到各个游戏场景去打卡，去参与游戏互动，那么获得所有的印章集齐之后呢，我们可以获得一份小礼品。
1: 此外，本次活动继续设立异国风情展、特色展区以及星湖碳水玩咖生活节市集，汇聚广府非遗、岭南农产、特色酒水、潮流文创等品类，搭配烟火美食街区，实现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记者了解到，蓝带啤酒已连续3年冠名嘉年华，今年将打造夏日微醺乌托邦，持续升级玩法，致力于塑造区域标杆文旅 IP， 释放肇庆文旅活力。活动同期，央视星光大道将来到肇庆牌坊广场录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进入活跃繁殖高峰期，为最大限度降低各类蚊媒高风险场所的蚊媒密度，切断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肇庆市疾控肯雅热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布16类场所防蚊灭蚊工作指引，指引覆盖物业小区、学校、建筑工地、医院、农贸市场、公园绿地、车站口岸、旅游景点等重点场所，针对不同场所蚊虫滋生特点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8月11日上午，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第二轮打响，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以7-3战胜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收获小组赛2连胜。根据赛程，8月13日18时30分，金利成郡将在榕江三中球场迎战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继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试锦标赛两站赛事斩获4

0: 经八银九铜后，四会是跆拳道再迎高光时刻。近日，四会是六名少年运动员入选国家跆拳道品试集训队，并于8月5日奔赴湖南长沙，开启为期12天的封闭式强化训练，全力冲刺2026年跆拳道品试世界锦标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今年7月全国受理网络举报 1778.5 万件。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当地时间10日，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盛赞中国，中国太棒了，我强力鼓励大家去那里旅游。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12日举行国会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继续担任该党领导人。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日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期持续高温多雨，蚊虫滋生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进入易发高发期。德庆县德城街道城东社区积极开展两热防控宣传活动，普及科学防蚊灭蚊知识，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整治，构建群防群控良好格局。8月11日，记者在城东社区看到，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防控宣传手册，免费派发蚊香、驱蚊喷雾等防护物资，详细讲解蚊媒病传播途径、预防要点及居家消杀方法。同时，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提醒居民要坚持常态化清理积水、清除杂物，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链条的同时，提高居民防范意识。居民朱怡：
4: 他们经常是来宣传的猎蚊啊，驱蚊那些啊，防止积水那些的，经常都会来，但是他们都派有猎蚊片啊、那些护栏的来，但是我们自己人都 要保护，就是买有蚊啊，和预防积水那些要处理好。猎蚊香啊、抗蚊真是正常的了，都是肯定有的了，或者拿些艾条来控蚊啊、喷喷料啊的。
2: 城东社区表示，将持续依托网格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宣传、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统一消杀等工作，持续强化蚊媒防控力度，带动群众共同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全方位织密织牢社区健康防护网，全力守护居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德庆台记者报道。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德庆县有序推动充电设施高质量发展，提升充电服务能力，建成超充、快充、慢充互为补充的高质量充电设施体系。 近年来，德庆县鼓励新建加油站项目与充电等新能源设施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运营，引导新

0: 建加油站建设为加油站加充电综合能源站，同时积极推广电动重卡商用车应用，结合需求构建干线加节点、电动重卡充电站场，加密高速公路服务区超充站布局，完善超快结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体系。此外，德庆县还加密乡镇及重点农村区域充电网络布局，重点覆盖企事业单位、大型镇村等区域，推进乡村旅游重点镇村和典型村充电站点建设。目前，德庆县共建设充电站点150个，共611条充电枪投入运行，已全覆盖全县各乡镇，基本满足全县电动汽车发展需求。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
5: 摊位一百多天没乱、没亏、没停。这背后不是一个无人的神话，而是一群有人的接力。我们习惯认为秩序来自规章、监管与约束，但是这个鱼摊告诉我们，良好的社会秩序不完全依靠外力约束，普通市民内心的自觉与互信可以形成民间层面的自我约束。顾客来到摊位自主选鱼称重扫码付款，没有人因为无人看管就顺手拿走一条。这种自觉不是法律强制的，而是根植于日常交往当中积累的信任。正如有评论所言，无人摊位传递了诚实守信、友善互助的价值观念。更可贵的是，这种互信不是凭空产生的。张秋芬说，张松林以前经常给他送鱼吃。菜场管理人员记得，每年的年夜饭，张松林会拿来大圆桌和凳子让大家团聚。远亲不如近邻，大家平时互相照应，就跟家里人一样。小胖对我们也很好的，这句话道出了善意的逻辑。它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日常交往中积累的情分，在关键时刻的自然回流。我们说，克制的善意保留了一个人的尊严。这件事呢，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品味。面对身处困境的摊主，街坊们没有刻意围观造势，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募捐，只是以正常买鱼、帮忙打理的方式伸出援手。这种帮助不渲染苦难，不居高施舍，充分保留了一个劳动者的尊严。有评论说，孙家菜场的无人鱼档盛满了市井之间的滚烫的善意。这份善意之所以动人，恰恰因为它的克制。它不是一次性的大额捐款，而是日复一日的搭把手。不是

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平等的我来帮你看着摊儿。病床上的张松林哽咽着说，我生病了，但鱼档还能正常运营，实在让人意外又感动。这份感动里，既有对生计得以维持的庆幸，更有对这份不打扰、不施舍的善意的珍视。平凡人的本心，抬高整个社会的温度。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多时候习惯了权衡得失，可这件小事提醒我们，诚信、体谅、不占他人便宜，并不是很高的道德门槛，而是根植于普通人内心的选择。不需要被别人盯着，也愿意守住心中那一份良知，恰恰是这个时代值得我们守护的精神追求。制度守牢社会的底线，而普通人心底的良善则抬高整个社会的温度。无数平凡人的点滴善意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最珍贵的社会精神底色。最后，我们想说，一个38岁的水产摊主病倒了，但他赖以谋生的摊位没有倒。100多天的收款提示音是病床上的底气，更是康复的动力。张松林说，等我回去了，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可我想，那些帮他守摊的邻里街坊，大概从没想过要什么报答。他们只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这个世界，人间烟火里总有人愿意为你搭把手。而这份善意，就是我们这座城市、这个社会最温暖的底色。好的，今天的929观察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留意929关注的其他话题内容。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效果图曝光了，肇庆这些街区将会迎来改造。当前呢，端州区的府前路、豪居路和岳江楼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当中。早间呢，我们一起来用声音浏览他们的变化。豪居路历史文化街区将于今年底完工。那么如果到豪居路的现场呢，就可以看到外立面的整治和屋面的改造正在同步的推进。自今年三月进场施工以来，豪居路的外立面改造呢已经完成了45栋的建筑，那第五的外立面屋面已经完成29栋。豪居路的横向口袋公园的雨屋、给水和通讯的管道已经全部预埋完工。按照这样的建设计划呢，豪居路的历史文化街区将会在今年的12月份底正式完工了。我们在看修缮的过程当中，豪居路72号的外墙经过修缮加固之后呢，新增了防水涂层，提升了房屋的实用功能。那么麒麟街则从路面入手，重新铺设了老麻的石板路，让百年街巷的原始风貌重新显现了。再关注一下，市民商户齐心去推进老街区，将焕发新的活力。那么根据了解呢，项目建设主要包括有六大方面，包括有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历史风貌保护修复与提升、周边环境配套改善、必要基础设施与防灾设施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动态监测与智慧化的管理系统的搭建。在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居民不再是改造的旁观者，而是全程参与的设计师。我们来看项目创新搭建起共同缔造委员会机制，把居民和街道办、施工单位等各方的想法捆绑在一起，共同去推进改造的关键节点。每一栋的居民都会量身定制专属的设计图纸和改造的清单，把每一项修缮的内容明明白白列清，只有拿到居民的签字同意，施工才能够正式进场。看着街区一天天发生的向好变化，在此经营多年的商户们满是期待。有经营多年的商户梁先生说，待街区整体的环境提档升级之后，人流量自然会随之上涨，商家们十分看好后续的发展。也有经营超过10年的商户杨女士表示，自己在这里扎根10几年，相信改造之后肯定能带动生意向好，吸引更多周边的游客前来，府城的烟火气能够愈发的旺盛。据了解呢，端州区引入到专业的运营团队与改造建设团队，围绕着微改造经提升引业态展活力，依托府前路、豪居路和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区域，有序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打造可游可居可消费的老城人文街区。那么下一步呢，施工方将会继续稳步推进剩余的工程建设，让我们一起期待项目早日建成之后，让老街区在科学保护当中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县市区，来看下半年德庆全力冲刺。2026年上半年，德庆企业赶订单忙生产，一条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一个个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处处涌动着争先冲刺的活力。来看新丰四期进入到试生产的阶段，如果走进广东新丰风机有限公司，工人们加紧赶制订单的产品。四期扩建项目已经进入到设备调试与试生产的阶段，厂房内是一片的繁忙。那么根据了解呢，德庆县新丰大型工业风机扩产项目是在德庆工业园的智能装备产业园，它是新丰风机在德庆的第四期的项目，主要年产是10000台大型的工业离心风机。新丰风机扩产标志着企业产能的版图再上新台阶，也为德庆风机产业再添重要的砝码。 公司相关负责人聂瑞全介绍，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下一步将会全力扩产提效，力争八月份的订单任务完成率提升至全年的70%。项目四期预计今年8月全面投产，目前的车间正在抓紧开展设备调试与试生产的工作。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企业，关旭电子生产跑出加速度。这家企业我们来持续关注，走进肇庆德庆关旭电子有限公司现代化的智能制造车间呢，每一道工序都紧张有序，高效衔接，一批批包装完毕的设备整装待发。自2023年投产以来，该公司凭借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完善的产业链布局、优质的产品服务，迅速在市场站稳脚跟。2025年工业产值近12亿元，先后被评为绿色工厂、省的绿色工厂和制造强省建设先进集体。公司副总经理吴德富表示，今年上半年公司生产总值约6.4亿元，目前呢正在赶制订单。那么下一步，企业将会持续去保障产品的供应稳定供给，以过硬的产品品质响应市场需求。我们继续来看这家企业，威驰金属加工项目十月交付。今年上半年，德庆县一批重点的建设项目加速推进，陆续进入到投产的倒计时。威驰金属加工项目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于2025年12月初正式开工，年产的体育用品是100万件，预计呢年产值超1亿元。今年6月底顺利完成主体结构的封顶，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到全新的阶段。项目负责人介绍，一期在建的工程是由2栋钢筋混凝土的厂房来组成，计划呢今年10月份竣工交付。那么下半年项目将有序推进室内的装修、配套设施的安装以及收尾验收的工作，确保早日竣工投产，早出效益。下半年德庆县将继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企业培育，推进项目的建设，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力量。好的，来到时间10点25分，在稍后半点之后将继续是929关注，我们将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蒜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

0: 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系广阔行天下中亲切嘅平民代表。杂粥系德庆嘅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咗德庆人融合风味嘅智慧。高粱酿腐笋则系春天嘅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嘅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4: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第二届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挑战赛圆满结束，以赛促训，防患未然。连心聚活力，健身展风采，将军港社区亲子趣味运动会欢乐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消防在线。8月7日，肇庆高新区第二届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系列挑战赛商务企业类技能实操活动在东方都会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消安委主办，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与肇庆市德意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办，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指导，旨在以实战练兵的方式全民提升辖区商务企业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水平与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防线。赛前，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开设消防知识小课堂，手把手指导参赛队员规范使用消防器材，正确穿戴防护装备，为比赛打好基础。 随着比赛哨响，各参赛队员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在灭火器灭火环节，队员们严格按照步骤操作，瞄准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喷射。在室内消火栓快速出水项目中，队员们两人一组，默契配合，铺设水带，连接接口，开阀出水仪器合成，火灾隐患排查和疏散逃。

0: 逃生环节则考验队员的细心观察与组织协调能力，整场竞赛既拼速度更拼规范，充分展现了各微型消防站队伍扎实的业务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大望广场安保部经理蒋松玉：
1: 我们在此次的比赛中查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包括一些枪头的接驳呀，还有这个查找这个疏散呢，包括查找这个隐患，也将会在以后的这个训练当中会进行更合规合理的，以最快的速度最标准的流程来进化自己的训练。
0: 经过近两小时的紧张角逐，各队伍圆满完成全部比赛项目，裁判组现场计时打分，当场公布成绩，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公正。赛后，肇庆高新区消安委相关负责人还对赛事进行了总结讲评，充分肯定了各参赛队伍的表现，并强调微型消防站是扑救初期火灾、守护企业安全的重要力量，希望各队伍以赛促训、以训促战，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东方都会商业广场秩序主管周子兵：
2: 比赛中学会了一个水袋的抛洒与枪头的接驳，然后快速灭火，然后还有就是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还有就是隐患的查找，然后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然后还有就是疏散逃生啊，遇到特殊情况、紧急情况，我们能够及时有效的快速把这个被困人员疏散出来啊，确保一个商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安全。
0: 本次活动不仅是一次业务比武，更是一次生动的消防安全实践教育。通过同台竞技，各企业微型消防站队员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了末端火灾防控基础，为肇庆高新区商务企业安全运营提供了有力保障。记者欧光富，实习记者邱芷墨报道。活力大旺促和谐。8月9日，由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大望街道办、将军港社区联合举办的联心聚活力健身展风采亲子趣味运动会在华侨新城东门文化广场举行。20组亲子家庭、40名大小朋友踊跃参与，沉浸式体验趣味运动的快乐。本次活动面向7至12岁儿童及家长，共招募40名参与者，所有家庭平均分为4支队伍，以团队积分赛形式开展比拼。赛事全程兼顾安全性、趣味性与协作性，并弃高强度竞技模式，设置无敌风火轮、东南西北跑、一圈到底3项亲子团队项目，聚焦亲子协作、邻里配合，让大小朋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运动魅力。家长程向群：
3: 社区组织这种活动呢就非常好，让大家有一个亲子互动的一个东西，让小孩子更爱运动。
0: 小朋友叶子恩：
4: 我感觉特别有意思，这个游戏啊考验我们的团体协作能力和默契，我虽然拿了第2名，但是也很开心。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在无敌风火轮项目中，孩子们默契配合，稳步前行，家长在旁贴心守护，全力保障参赛安全。在东南西北跑赛事里，亲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冲刺贴纸一气呵成，比拼速度与专注力。在一圈到底比拼中，全员牵手并肩，依靠身体协作传递呼啦圈，坚守规则，通力合作，充分展现团队凝聚力。各队伍奋勇争先，互不示弱，现场欢声笑语，掌声不断。最终，活动根据各项目排名累计总分评选出最佳活力团队、优秀协作团队及活力参与团队等多个奖项。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赛家庭均收获专属纪念礼品，真正实现快乐运动、全员参与、人人有奖。记者李文坚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 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8: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5: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9: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150,000人次小鹏汽车的基地对外开放，工业油成为了肇庆文旅的新时尚。小鹏汽车的小鹏肇庆制造基地呢，是小鹏汽车首个自建整车的智能制造基地，它坐落于肇庆高新区，按照工业4.0的智能工厂的标准来打造，也是集整车的研发验证、也智能的生产和品质管控、科技科普于一体的现代化的制造产业园。研学团呢，如果走进这个汽车的展厅呢，就会被新款的小鹏汽车与机械的模型深深地吸引住了。那么一辆小鹏汽车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呢，参观者们戴上安全帽，走进冲压、焊装、涂装、总装车间，直观学习汽车生产和制造的了解知识，了解 AI 的视觉质检和数字化的智能管控等前沿的工业技术。小鹏集团的智旅项目负责人曹先生介绍，他说平均每90秒下线一辆车，小鹏汽车高度的自动化的生产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缩影，这也让小鹏集团有义务去开发智旅研学的项目，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打破书本的理论壁垒，直观了解中国汽车全流程生产工艺，真切感受工业4.0的智能制造的魅力。据悉，小鹏 AI 的科技制造之旅的项目，简称是智旅项目，它是自2025年底启动试运营，首次向公众开放了全球总部广州和肇庆制造的基地。项目运营以来，三大参观点已经接待了近150,000人次参观，并为中小学生开设了汽车制造的实践课程。智旅项目目前设定两条线路，一条是聚焦了全球总部，了解小鹏汽车集团的企业发展历程，以及 AI 汽车、飞行汽车和机器人三大产业生态。另外一条是聚焦汽车生产的基地，参观者呢可以了解从铁片到整车下线的全过程。未来小鹏还会开放汇天飞行汽车的工厂参观，预计呢明年开放机器人的生产线参观。当机器人的整体下线之后，还会采用机器人来进行讲解和导览。 满满的科技感的研学之旅呢，也让不少的参观者充满了感慨。市民陈先生说，现在呢，装配一辆汽车就像装玩具一样，让我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强大。他也看到了肇庆文旅的新亮点，肇庆不仅有山水，也有工业城，希望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越来越多。如今在肇庆，越来越多的企业打开工厂大门，让生产线成为旅游线，让硬核工业变身窑库的风景、潮库的风景。进厂研学正在成为大湾区家庭的新时尚。我们再看傲雪国际工业旅游园，是早在2017年获批了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游客不仅能够穿越千年的洗涤文化室，直击智能的生产线，更能亲手 DIY 专属的洗护品。再看相国美立方，紧邻小鹏肇庆的基地，也是大健康主题的工业文旅基地，不仅有呢4万平方米的10万级的洁净透明的观光车间，还自带高颜值的桃花源美学空间、空中药师同源的种植园、网红光影长廊，让人不仅能够学习到产业知识，还能够拍出时尚大片。日前呢，肇庆官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正式获评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绿意盎然的园区之内，处处是惬意的光景。园区深度融合数字产业、绿色科技与人文景观，正在打造多元化的旅游体验的场景。好的，接下来永利潮头大湾区，咱们到大湾区再走一走，看一看河套深港科技协同跑出加速度。
9: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0: 一片不到4公里的土地，正在成为深港科技协同创新的核心支点，这就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如今呢，不少的科研团队选择在深港两地协同布局，河套合作区往往成为第一站。香港创业者何耀威带着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来到河套合作区，成为深港跨境 N+1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项目。首家受益企业获得了来自香港的知识产权的融资，为研发注入到了源头活水。接下来我们通过2分54秒的音视频快速了解这个区域。这里是深圳，
11: 方公里的土地却是深港科技协同创新的核心支点，这里就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如今不少科研团队选择在深港两地协同布局，河套往往成为第一站。香港创业者何耀威2018年带着团队来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主攻无创血糖监测。在河套，他成为河套速度和制度创新的受益者，尝到了头啖汤。
12: 像我手上这个小板啊，它就是我们从香港通过这个技术研究放在河套这边做一个技术转化，也用了大湾区整个供应链做出来的一个技术成果。那么我们在研发过程中，它会产生不同的一些知识产权。全国首个深港跨境的 N+1 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落地，我们是首家受益的企业，拿到200万元来自香港的知识产权融资，为我们增加更多的流动资金。
11: 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下属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2024年9月在香港揭牌成立，同期入驻河套深圳园区。就在不久前，这家实验室在 IEEE 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大会官方竞赛单元 The Home Challenge 2026决赛中斩获全球第一名。
13: 在河套有最丰富的创新资源，有最丰富的创新的人才，可能2公里范围之内我就能迅速找到产业链的相关的配套资源。从这里出门一拐就到了院士所在的研究院，我们与深圳河套学院建立了师生联培共同研发模式，已有10余名学生在实验室实习。
14: 我们同深圳园区呢是两个兄弟园区来讲，一河两岸，一區兩園，香港用0到1的原始創新方面是具有獨特的優勢，再利用深圳園區方面它在產業鏈的配套、市場的容量、和產業化的能力，和實現創科要素可以跨境流動，這些也是放眼全世界其實是找不到的。
15: 国务院河套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年以来，我们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 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下一步，我们将协同相

0: 香港方面进一步构建起高效、便捷、开放的创新生态，赋能深港科创协同加速提升。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从无创监测到具身智能，从协同布局到制度破壁，深港两地正深化合作，携手将核桃这片试验田打造成为世界级科研枢纽。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再来关注其他，极端天气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该如何退改签呢？极端天气下呢，列车停运和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的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机票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那么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该怎么样处理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铁路车票。按照规定呢，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的，铁路12306的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那么旅客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之日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的窗口办理退票，或者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的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的。特别需要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当中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的，系统将会自动退票，但是不覆盖连程车票这里面其他没有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想要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了。再看一下机票退改，遭遇到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和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到影响航线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的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是一次免费变更的服务，如果发生票价的价差按照规定收取。那么旅客在办理的时候需要选择非自愿退改的通道，不要按照个人原因自愿退改的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民航出行提醒了，按照相关的规定，航班因为极端天气取消或者延误，航空公司可以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是相关费用一般是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那么如果已经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以凭借航班变动的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呢是以保险的合同条款为准。再看大湾区其他的消息，作为广东经济的第五城，惠州正迎来发展历史当中的关键一跃。近期呢，惠州机场的二期扩建工程正式纳入到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标志着这座被视为深圳第二机场的航空枢纽正式从百万级向千万级的目标迈进。这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扩容，更是为惠州实现城市能级跨越、深度融入大湾区核心圈层的关键通行证。深圳第二机场为何扩建？扩建的首要动力源是源自自身需求的井喷。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惠州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从37万人次急剧攀升至2025年的336万人次，换油的吞吐量是增至11700吨。那么，现有的单一居民合用跑道已经不堪重负了，承载能力逼近天花板。根据规划，惠州将会在现状跑道的南侧新建第二跑道。扩建之后的机场将具备千万级干线机场的服务水平，从根本上打破了运力的瓶颈。当然，更深层的驱动力来自大湾区，尤其是深圳航空需求的强烈外溢。2024年，深圳官方首次在文件当中明确支持惠州平潭机场打造千万级区域性的枢纽机场，发挥深圳第二机场的作用。尽管呢，深圳宝安机场持续扩容，但是面对高密度的经济与人口压力，基础设施瓶颈依然明显。惠州机场的扩建只在物理空间上承接着 深圳外溢的高

价值人流与物流形成了一主一辅的错位发展格局。那么宝安机场主导的国际长途与高端货运，惠州机场则聚焦国内的支线东部通勤与分流的货运，避免同质化的竞争。这样话说回来，对惠州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惠州而言呢，机场的扩建是撬动未来的支点。

0: 地区的地区性的枢纽，那么也是覆盖了粤东以及深莞惠东部超2000万常住人口。专家建议呢，深惠两地需要建立跨市协调机制，在航线时刻上深度协同，并前瞻性的布局临空经济区，将保税区等关键设施直接与机坪对接，最大化的释放跑道的潜能。
1: 我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好的，来到时间是10:53，在稍后的11点轻资讯，我们即将关注的是肇庆以及大湾区和国内的新闻动态，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见。
2: 归家，我不可以看见你身影。

孔啃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

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5: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4: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5: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4: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5: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4: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5: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4: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5: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3: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7: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最生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0: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肇庆发布重点场所的防蚊灭蚊的工作指引。当前呢，正值高温多雨的季节，蚊虫进入到活跃繁殖的高峰期。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各类蚊媒高风险场所的蚊媒密度，切断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肇庆市的疾控肯亚热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布16类的场所防蚊灭蚊的工作指引。我们来看，指引覆盖了物业小区、学校、建筑工地、医院、农贸市场、公园绿地、车站口岸、旅游景点等重点场所，针对不同场所的蚊媒滋生特点，制定差异化的防控方案。蚊虫繁殖离不开水体，白蚊、伊蚊俗称花斑蚊，主要依赖小型的积水繁殖。指引提出环境治理为主、药物防治为辅的原则，要求各类场所从源头清理滋生地。在物业小区和住户家中，应该及时清理垃圾袋、一次性的饭盒以及矿泉水瓶等散在积水的容器，室外的闲置的盆、瓶、罐等应翻转倒灌反扣，水桶和水缸等储水的容器需要严密加盖并定期换水。比如说富贵竹和绿萝等水培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清瓶，清洗根须。流行的期间呢，建议改用泥和沙来充养。闲置的轮胎可以在下方扎孔，防止积水。景观的水池可以饲养观赏鱼。对于水池和沙井以及排水沟等难以清除积水的水体，可以投放缓释的杀虫剂或者是生物制剂。我们再看学校，需要指定专人负责防蚊灭蚊的工作，每周巡视积水的情况，组织师生开展清除积水的活动，并通过小手拉大手将防控知识传递到家庭。建筑工地则需要重点处置深基坑以及废弃的轮胎、地下室的积水等蚊虫滋生高风险的区域。那么在清除滋生地的基础上，指引对于成蚊防治提出明确的要求，对绿化带、墙角、楼梯间等区域可以开展滞留的喷洒，重点喷洒竹林、蕉类和海芋等储水的植物，叶片背面湿而不低为宜。空间喷洒宜在蚊虫活动频繁的清晨和傍晚进行，可以使用超低容量的喷雾器或者是热烟雾机。同时提倡安装防蚊的纱窗，使用蚊帐、放置灭蚊灯等物理防蚊的措施。指引强调了成蚊防治应优先选用低毒药剂，避免环境污染。为了确保指引落地见效，指引明确各场所需要指定专人负责防蚊灭蚊的工作，定期巡查积水，建立工作台账。有消杀资质的单位应安排人员持证上岗，无资质的需要委托专业的消杀公司。大面积消杀之前，需要提前通知周边群众，做好用药安全和人员防护。大型活动应至少提前1周启动灭蚊工作。公园绿地在疫情防控期间需要建立日常的巡查制度，对游客密集的区域每日进行地毯式的排查。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
1: 尽在九二九关注。

0: 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十二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量是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六月和七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50%。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8月12号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的流量是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的统一调度，黄河已经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的吊装船12号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的重吊船。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水门欢迎仪式。这是 C919 投入到商业运营之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到常态化国际运营的新阶段。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了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着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的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12号从中国期货业行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1到7月，全国期货市场已经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其中七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
1: 每株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 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现在是北京时间11:17，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的轻资讯。国内的新闻动态，我们来看重点提要：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的试验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开通，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比占比首次突破60%，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首先来看要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委员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布告，朱镕基同志逝世。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的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号通航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途运距最短以及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的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的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的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资讯方面，我们来看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首条的国际商业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的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会常态化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号，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的吊装船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2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12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的骨旗等证言的视频，骨旗等的口述证言的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12号，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上海计划大模型磁源开销纳入到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磁源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近日，在防汛工作中不幸牺牲的村支书李阳同志被追授为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的危险。根据美方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各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服务方面，我们来看全国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2号的20时到13号的20时，河南的中南部、湖北的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的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今天是8月13号，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今天我们说的是西夏的汉语字典。翻汉何时掌中珠，它是汉文西夏文双译双音对照的工具书，是现存最古老的双语教科书，有不同的西夏文1000多字，多是常用字。翻是党项人的自称，掌中珠相当于今天说的手册。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点23分，那么今天早间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高效精准服务为企业扎根发展坚定信心，鼎湖迪村社区打造景区共治驿站，暖心服务护航鼎湖山游客出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期鼎湖区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多项核心指标以绝对的优势领跑全市第一，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两区高效精准的政务服务，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为企业扎根发展增资兴业坚定信心。走进永安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企业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赶制发往全国各地的订单。在企业稳健投产、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下，二期扩建工程稳步推进。今年三月底，企业成功竞得33亩产业地块，目前前期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预计明年初正式动工建设。从一期顺利投产到二期蓄力扩建，金德海智滚在鼎湖的发展步伐稳步提速，势头向好。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琦：
2: 我觉得我们政府部门对我们的企业的支持是很大的，而且响应速度也非常快。比如说最开始的最重要的就是规划的我们那个道路把它规划好了，我们的整体的施工速度包括我们人员的进场会比较迅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这边整个的道路包括我们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建设都是非常快的。
0: 依托鼎湖完善的产业配套、高效的政务服务和集聚的产业生态，企业不仅实现自身快速发展，更充分发挥其在产业链中的影响力，以商引商，以链聚链，成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15家企业落户两区，累计带动1000亩产业用地落地，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活力。
2: 所以说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客户群体也好，还有一些我们供应链基本上都是在肇庆这附近，因为像我们做传统，我们做这个机加工行业，像我们的左右

0: 邻居，这都是我们客户。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的话呢，基本上也比较方便。
1: 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共生，抱团发展，既是落地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也是两区锚定产业发展目标、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全速推进项目落地培育出的发展硕果。截至目前，两区累计引进京东、奥士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计划总投资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集聚项目218个，双百亿产业高地雏形凸显。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业实现高速增长，一批新上规企业持续放量，投产项目快速纳统，形成投产纳统增量良性循环。区域工业底盘持续夯实，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近日，记者走访鼎湖山景区旁的坑口街道迪村社区，了解到鼎湖山作为热门旅游景点，每逢节假日进山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为缓解游客出行中的实际困难，迪村社区聚焦游客出行痛点，落地建成景区共置驿站，补齐景区周边便民服务短板，为往来游客、停车市民搭建起综合性志愿服务阵地，用精细化服务擦亮景区周边民生底色。坑口街道迪村社区毗邻鼎湖山景区，每到节假日，片区人流车流大幅攀升，但辖区此前缺少固定便民服务点位，不少游客长时间在户外等候停车、等候进山，一旦遇上高温天气，极易中暑头晕。若游客出现迷路、随身物品遗失、身体突发不适等状况，也难以快速找到求助渠道，存在服务盲区和安全隐患。为切实破解文旅配套服务难题，打通服务游客最后一米，迪村社区将景区共置驿站建设列为重点民生项目，立足景区共置治理理念，精准对接游客与本地居民双重需求，高标准打造综合性志愿服务驿站。迪村社区工作人员罗明新：
2: 驿站作为综合性的志愿服务站呢，常态化提供的便民服务，给那些游客市民提供一个临时的休息场地，然后还有应急救助啊，然后让那些游客停车啊、游玩的过程更加安心和舒心。
1: 迪村社区景区共置驿站及免费休息、避暑纳凉、应急救助、咨询引导、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投入使用后切实解决了游客各类出行难题，有效填补了景区外围便民服务空白。接下来，迪村社区将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内容，细化便民应急保障举措，持续深化景区共置模式，以精细化服务为景区旅游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4: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腐竹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1: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2: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3: 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2: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个朱高煦知道太子一定要赶返北京奔丧同埋接皇位㗎。佢就喺太子必经之路就埋伏重兵，打算喺半路杀咗太子，佢自己就去做皇帝。点知等下等下，咦喂，咁耐都未见人嘅，一打定，哦，太子已经喺京城登基做皇帝啦！啊，奇啦奇啦，嗰阵冇飞机噶嘛，咁你点去先得噶？咁啊，太子点样去到京城，运边条路去，就成为议论嘅中心，为历史留下一个疑团。史书有好多种讲法，有啲话太子行小路啊，避过咗迷伏啊，直达京城；有啲话朱高煦啊，根本就冇迷伏截击；有啲话有啊，不过准备唔切，就俾太子行先一步走甩咗；有啲又话太子早就知道佢父亲病危啊，作好晒准备噶啦。朱高炽未死，佢就留喺身边，连点样登基嘅礼仪都安排好晒嘅。仲有啲史书仲有惊人嘅记载，佢话太子等做皇帝，等极个老豆唔断气，佢就动手杀咗个老豆，早一日做皇帝。不过咁讲法又好似冇乜根据喎。这个太子是唯一的继承人，没人跟他争的。再加上你看他这份人啊，为人敦厚，大概还不至于做这个灭绝人性的事的。太子怎么来北京这个疑团，那由得他留低在历史里，那么历史就更加多姿多彩，引人入胜添。我们只要知道朱高炽驾崩，太子朱瞻基继位，咁就可以啦。依家呢最激气就係嗰个朱高煦囉，辛辛苦苦几十年，费尽心血睇白到手嘅皇冠，一次又一次飞走咗，唉，真係何悲又可怜。佢咬牙切齿，冇办法就再等下起啦。咁朱瞻基登上皇位，呢、这个就係宣宗皇帝，佢係一个好皇帝，唔单止好，非常好嘅皇帝嚟㗎。佢勤于政事，恢复生产，又爱护百姓，经常关心民间疾苦，时时都微服出巡㗎。佢绝对唔係乾隆皇帝嗰啲咁嘅下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佢哋不讲排场，唔会增加地方负担。佢绝对唔系乾隆皇下江南咁寻花问柳游山玩水。佢不讲排场，唔会增加地方嘅负担。每一次出巡呢，都系只系带少数嘅侍卫跟住嘅啫。有一次啊，佢拜祭父亲，回宫嘅时候呢，就经过昌平，即系而家北京嘅昌平区嘛。见到几个老农喺田地上面耕种，满头大汗，十分辛苦。皇帝就好感动，唉，呢啲百姓都为咗朝廷，为咗我哋咁辛苦嚟到耕种，真係难得啊。於是佢就停车叫侍卫搵一个老农问嚟倾偈，就问佢，点解你哋咁落力嚟到耕种呢？估计呢位老农呢就唔知道佢系皇帝，所以呢 就讲嗰啲真心话出嚟，呢啲说话皇帝绝对听唔到嘅。个老农夫就回答：我哋春天就播种，夏天耕耘，秋天先有多少收成。如果任何一个时候啊偷懒啊，一年生活都冇着落，连田租都交唔起啊，老婆仔女都冇得食噶啦。所以只好每日由朝到晚喺度做起啦。停手就停口噶嘛。朱瞻基听完，不觉长叹一口气：唉，原来老农咁搏命，并唔系为咗朝廷出力啊！佢哋要生存，要食饭啊，唔系咁做唔得噶。老农呢几句说话，使到朱瞻基十分尴尬。佢只要求其讲几句，咁啊，唉，咁而家冬天呢，你就可以唞下啦，老人家。呢回就轮到老农叹气。唉，你呀想咯，唞下，边度俾你唞得㗎？官府跟住又嚟，又派差役啊去收水嚟捉路啊，又要我哋去卖命啊，边度有得唞啊？朱瞻基睇到呢班日夜辛劳卖命嘅老农，心中十分惭愧，十分不安。呢位老农呢，点都估唔到啊，同佢倾偈嗰个系当今皇上，佢亦估唔到呢番对话居然记载入史册，喺历史上流传。咁朱瞻基翻到皇宫，成晚都瞓唔着，漏夜写咗一篇文章啊，文章好有名嘅，将佢嗰日同老农对话嘅经过写落嚟。发俾各个大臣，吩咐啲大臣，你哋要爱惜民力，唔好劳民伤财啊！皇帝一番感慨，到底能唔能够感动底下嘅大臣呢？咁啊，不得而知。但系从呢个小故事就可以睇到，朱瞻基系一个有同情心、体验民间疾苦嘅人。朱瞻基佢阿爷朱棣呢，为人啊十分英明威猛，边个唔服就打，打到你服为止，甚至无事生非，到处搵人嚟打，咁啊梗系威风八面。但系亦俾老百姓带嚟太多负担。你大军出征要粮食噶嘛，你开运河要民工噶嘛，你搞永乐大典。要大笔钱财㗎噃，所以到后期啊，好多地方已经出现逃荒嘅现象，经济受到好大破坏。朱瞻基就冇佢阿爷咁威噃，又冇佢咁大嘅雄心壮志，冇佢咁嘅气魄，但係佢就知道依家是休养生息的时候。好在呢，他父亲就留下三样，这三位千古难得的良臣给他，他就可以开展一番伟大的事业。不过现在有件事摆在他面前，即刻要解决嘛。什么事呢？就是他阿叔朱高煦。怎解决这个阿叔的问题呢？朱高煦二十多年来始终未停止过陷害佢大佬，始终未停止过争夺皇位。而家朱瞻基做咗皇帝，佢仲啱唔肯认输啦。大佬死咗，本来就有啲希望噶啦，点知俾你呢个侄仔抢先一步占咗个位佢。朱高煦就更加唔服气，忍无可忍。唯一办法就动刀动枪嚟抢起啦。不过朱高煦佢为人虽然系无赖狂妄，但系佢唔系白痴，佢知道啊， 呢啲嘢大事嚟噶，唔系话一下子就做到噶，要一步一步嚟。佢就即刻派一个亲信，叫做梅青，叫佢潜入京城，揾一个当朝嘅忠臣。此人系朱高煦嘅好朋友，揾到佢嚟到里应外合，大事可成啊！呢、这个人系最重要嘅人物，边个嚟嘅呢？原来是张玉的仔张虎，他又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曾经带领大军出征，打过好多次胜仗，而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又同这个朱高煦交情好好，以前大家一起打仗的嘛，咁就知道朱高煦派人嚟找他，当然就热情接待啦。大家傾咗一轮，佢就知道哇、哎、原来朱高煦派人嚟叫佢里应外合作反啦。张虎就说话都冇多讲一句，即刻就吩咐人将梅青杀咗你，交俾皇帝嚟到处置。咁朱瞻基就知道阿叔居然派人嚟联络朝中嘅大将嚟作反啊，得了嘅。不过呢、这个年轻嘅皇帝呢十分冷静啊，佢仲系坚持以和为贵，骨肉唔好相残啊。佢即刻派个大臣叫做侯泰去山东乐安嚟到见朱高煦。话俾阿叔听，张父已经将你嘅亲信交咗俾我嚟处置啦，事情已经败露，希望阿叔就咁收手，唔好乱嚟啦。本嚟佢咁做呢，已经仁至义尽噶啦，俾个机会朱高煦下台阶噶啦嘛。啊，点知侯泰嚟到见朱高煦嗰阵呢，啊出乎意料噃，呢、这个朱高煦面对着皇帝派来的大臣，他居然面向南方。

0: 风嚟到坐。
1: 喂，喺我哋中国喺封建时代啊，座位系最紧要嘅头等大事嚟噶。底下嗰啲蜀国嚟到拜见天子呢，天子就向住南方嚟到坐。底下蜀国嗰啲使节呢，就向住天子跪低嚟到叩头。依家朱高煦将自己当作皇帝，为面向南方嚟到接见后太，即系话我先算系皇帝，你朱彦基系大臣嚟嘅啫，得了嘅。啊，唔单止咁啊，佢气势嚣张，口出狂言，居然讲以前我系判死解北京之围，如果冇我，你哋有今日呢？太宗皇帝听信谗言，将我赶出嚟，嚟到呢啲咁嘅鬼地方。仁宗皇帝呢，想用金箔嚟到笼络我。依家嘅皇帝又想用祖宗嘅制度嚟到压制我，我点能够长久屈居此地啊？讲完呢，佢用大后太去参观佢嘅精锐军马同埋武器，对住后太讲：，我呢啲军马就可以横扫天下，你翻嚟话俾你嘅主子听，即刻将我几个煽动佢嘅奸臣捉嚟交俾我嚟处置，然后再嚟揾我啦。历来无赖嘅所作所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俾面唔要面，得寸进尺。对待无赖唯一嘅办法就咪同佢讲咁多，打佢一餐。朱瞻基对住咁嘅无赖阿叔，亦都冇晒其他办法啦。睇嚟唯一嘅出路就是打佢。朱瞻基就决定出兵，咁啊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点行动。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派嗰个杨武侯薛禄嚟统领大军去平定叛乱，但系呢，张富就反对，佢话应该由佢带领两万军马去剿除自己嘅老朋友朱高煦。三杨里边嘅杨荣就反对，佢提出唔得噶，只有皇上亲自带领大军，先能够一举击败朱高煦。张富又唔忿气嘛，佢话点解一定要皇上去啫？我都可以完成呢件事嘛。于是就引出一场争论，各不相让。朱瞻基亦揸唔定主意嘛，由别人统领出征，唔使自己去，咁啊固然系好，但系呢又确实怕冇咁易打赢。如果自己亲自领兵上阵，又怕唔系几安全。正喺呢个时候，有个大臣叫做夏元吉，只系讲咗一句说话，就坚定咗皇帝嘅主意啦。夏元吉讲：陛下，难道忘记咗李景隆嘅事咩？李景隆呢个军事白痴啊，当年建文帝将领军嘅大权交晒俾佢，结果一败涂地，建文王朝就灭亡。听到呢几句说话，朱瞻基就揸定主意啦。好啦好啦，我自己亲自领兵出征，兵归神速。宣德元年八月初十，朱瞻基就开始进军，只系用十日时间，大军就攻打到山东洛安城。朱高煦本嚟以为系薛禄做统帅，咁啊恃住自己嘅久经战阵，佢根本就睇唔起个薛禄，所以佢冇乜准备嘛。后尾先知道，哇！皇帝亲自带领大军嚟啊，咁先至惊起上嚟，慌忙准备抵抗，但系已经迟咗啦。而家兵临城下，呢个朱瞻基 确实非是等闲之辈，能文能武啊！佢啊喺行军途中嘅召开军事会议，商量进军嘅路线。佢又问底下啲大臣：朱高煦会点行动呢？啊！有啲大臣就讲：洛安呢个地方太细啊，我睇啊，佢一定会放弃洛安，进攻济南嚟到抵抗我哋嘅。有啲大臣又讲：朱高煦喺南京多年，系佢根基嚟噶嘛，佢一定会带兵南下嘅。朱瞻基十分坚定咁讲：唔会嘅，济南虽然系好近洛安，但系济南城防坚固，唔系咁易打噶。再加上我哋行动迅速，佢就算系真系想打济南啦，佢嚟唔切噶。至于攻打南京，更加不可能啦。佢啲手下家属通通都喺洛安嘅，点肯离开屋企跟佢南京至得噶？佢一定会留喺呢度嘅。事实啊，果然如此。朱高煦就一直留喺洛安，不过呢，佢啊并非想留喺呢度决一死战，实在佢冇地方匿啊。朱瞻基嘅大军就围喺城外，啊，并冇进攻，只系用大炮、火铳嚟到攻打城上嘅守军。洛安城市好细，被大军团团围住，军心慌乱，就纷纷逃亡。朱瞻基就十分了解战场嘅形势同埋士兵嘅心理嘛，佢啊将戚令就绑喺箭头上边，就射入绳里面。戚令上面就讲明讲白，守恶必办，就胁从不问，而且开明驾马，生擒活捉朱高煦嘅奖几多几多，打死嘅又奖几多几多。城中嘅人呢就个个蠢蠢欲动嘛，连朱高煦身边嗰啲警卫呢都想动手发财。朱高煦就知道冇办法逃过一劫啊，唉，只好派人上信表示愿意投降。不过就要求能够宽大，俾一晚时间佢，等佢同亲人告别。第二日呢就出城投降啦。咁朱高煦呢确实系执行咗自己嘅诺言噃。第二日准备打开城门投降，点知佢手下有个将领叫做王斌，挺身而出。佢话：我宁可战死，绝不做俘虏。朱高煦俾佢咁一讲，当堂又改变主意，发表咗一篇慷慨激昂嘅演说，表示要与城池共存亡。好啦，睇嚟一场大战就难免啦。后事如何，就且待下回分解啦。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全面安排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部署下半年政法重点工作，在全市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攻坚攻势。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树立一盘棋思维，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各项攻坚举措，不断完善法治保障体系，规范执法办案流程，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确保任务落地见效，拓宽宣传渠道，多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凝聚全民扫黑除恶强大合力。会议通过视频连线形式直达各县市区。8月12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侨务工作、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工作。8月12日，全市社会工作领域两优一先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暨社会工作大讲堂举行，邀请高红、梁小晶、江晶晶、张嫣嫣、郭生平、罗淑君等六名获全国、省、市两优一先表彰的代表依次登台做事迹报告。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亲身经历和心得体会。近年来，肇庆紧扣无废城市建设目标，推动建筑垃圾从填埋负担向再生资源转变，以全链条治理、数字化赋能、产业化发展，全力打造建筑垃圾治理肇庆样板，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城市更洁净、更生态、更宜居。据统计，2025年全市建筑垃圾产生量 330.26 万吨，资源化利用 126.88 万吨，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 100%，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近年来，肇庆市委老干部局充分盘活全市离退休干部人才资源，不断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持久的银发力量。据统计，今年以来，市委老干部局已组织300余名银龄志愿者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围绕产品升级、消费场景优化等方面收集务实有效建议近百条，开展公益托管服务累计惠及1000余个家庭，有效缓解了学生课后看护压力，已建成5个银发先锋岗，共处置小区文明养犬、赡养照料、邻里矛盾等各类民生问题500余起，成功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银龄志愿服务样板。8月12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

0: 未来三天，肇庆雷雨天气将明显增多，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将得到一定缓解。据预报，13日，肇庆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气温见于24摄氏度至36摄氏度之间。14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略降至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15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展望16日至17日，雨势逐步减弱，转为多云，伴有分散雷阵雨天气。气象部门特别提醒，虽然高温有所缓解，但天气依旧炎热，市民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和活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最高法12日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12日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日，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12日，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营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日说，该国10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美国能源信息局12日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12日批评美国政府发布视频，宣称在拉丁美洲拥有主导地位，指出美国近期种种举动表明其正企图干涉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日发表声明，南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土耳其总南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日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增资扩产技改升级是

0: 造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揸手。在社会市下谋镇，高新技术企业广东善云钢构有限公司持续加码产业升级，全力推进二期智能化导新车间项目建设，以数字化、自动化改造推动生产降本提质增效，持续壮大产业规模，为社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百千万工程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广东善云钢构有限公司于2004年落户四会下茅镇，是一家专注生产电力、通讯铁塔以及各类钢结构构件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具备完善的生产体系和质量检测体系，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产品长期供应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行业综合实力扎实稳健，为进一步扩产能、提品质、优工艺，企业持续加大技改投入。今年7月成功竞得二期项目建设用地，8月启动土地平整和厂房建设工作，整体智能化导新车间项目预计2027年3月至4月建成投产。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的精准赋能和全流程服务保障。社会市下茅镇全程靠前跟进，围绕企业扩产需求做好要素保障，打通项目落地导点，让企业安心建设，放心扩产。接下来，广东善云钢构将依托二期智能化车间的全新产能和技术优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强化科研创新，在稳固国内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海外出口业务，提升外贸占比，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助力四会金属加工产业提档升级，集聚发展。富盈万物国际当代雕塑展自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启幕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展览以石雕对话传统玉雕，以国际前沿视野赋能本土匠心传承，搭建起中西艺术交融、跨界创新的优质平台，为四会玉器产业破局突围、迭代升级注入强劲的国际化动能。展厅内极简先锋的国际石雕和温润典雅的四会玉雕相映成趣，演绎出材质碰撞、古今交融的独特美学。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9日，以石雕和玉雕双向赋能为核心理念，多款由四会本土翡翠创作团队和国际艺术家联合打造的玉雕首饰亦同步亮相，将现当代雕塑理念和四会传统玉文化深度融合，展现出非遗技艺的创新活力和多元艺术风貌。本次系列国际艺术交流活动从艺术创作、人才培育、产业升级多个维度，精准赋能四会玉文化产业。海外艺术专家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交流，结合国际雕刻艺术转型发展的先进经验，为四会打通传统玉雕技艺和当代国际审美的融合通道，构建常态化的中外艺术共创合作体系，推动玉器产业向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主办方表示，将持续联动海内外优质艺术机构，落地中外艺术家驻地共创、联合创作、学术研讨等系列长效项目，助力四会玉器产业突破地域局限，接轨国际市场，全力助推四会玉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各位，呢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奉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风开，
3: 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6: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7: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8: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7: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8: 咁要点样申请呢？
7: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8: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9: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8: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9: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8: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9: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8: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9: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8: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9: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8: 哎，明白晒，多谢你。
9: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1: 把你公三无得法。

0: 全世界咧继续陪住你，欢迎你移步入嚟。呢度系四电台 Channel 九，哦唔系四电台综合广播爱上九二九。唉，成日讲错，唔好意思啊。小弟神父 Welcome， 欢迎各位嚟到我嘅节目时间。咁当然，琴日到今日就再见啦，系咪先？系咁噶啦，大佬辉啦，紧要上，祝大家咩吸力啊？咩各位大家咩上咩咧？你上票就是上票啦，梗系各位上票嚟先，帮我长按点赞呢一个果万先。咁啊，今日嚟到我哋直播间，继续都会有佢哋嘅，喂，打下招呼先啦，喂，两位妹妹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嘉嘉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乐怡，
0: 好啊，乐怡，点解乐怡之前又话唔上嚟，今日又做乜上嚟啊？
2: 冇计啦，
0: 即系俾人捉上嚟系嘛？
2: 系啊，
0: 今日乐怡上嚟咧会继续画画嘅，不过今次就唔系画我啦，我哋可以画听众啊。嗱，各位老友记，如果你想我哋嘅乐怡生时间画你嘅话咧。你可以私信将你张相发嚟我嘅节目微信，要睇样画噶嘛？咁啊，你发过嚟得噶啦，啊，发过嚟我哋会抽，觉得合适嘅话咧，我哋就会拣嗰啲 friend 咧，然之后俾佢画到系你就 OK 啦，啊，多谢你就冇问题啦。死啦，点解左右声道唔系好靓仔喎？即系啊，失真啲，系等我要慢慢适应下嗰个耳。各位 headphone 耳机啊，哇，真系有点失真，没办法啊，唔好意思啊，各位，我哋稍等我一下，我要。有嘅啦，好啊，咁啊，欢迎各位移步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即系各位都要落足以力去 support 支持一下。点解见唔到人？嗱，问得好啦，想睇我哋嘉宾嘅话咧，长按。长按我呢一个点赞嘅地方，首先我哋呢度要完成过万啦，过咗万之后我哋先会出现嘅。阿妹话俾大家听，我哋微信号码几多啊
1: ？Bobby 0758。
0: 系，视频号咧？
1: 纯欢 Bobby。
0: 即系简单直接系咁多啦。
1: 系。
0: 冇啦。
1: 欢迎大家嚟睇。
0: 喂死啦！呢、這个仲要冇声嘅添。
1: 我听，嗰个听唔到
0: 声。你又听唔到声咩？
1: 听唔到。
0: 哇，真系神奇啦！我都听唔到声啊！
1: 你知道声
0: 边个？别说你了，我都想知道为什么。
1: 玉哥，
0: 有啦嘛？
1: 我有啦，依家有。
0: 依家有声，我真系换翻只大啲嘅 headphone 先。真系唔知点解啲声唔系好舒服啊！但系我依家会可能会好啲啊咁样啊。好啦，咁啊，日天说换个插孔没空了，我已经换了，换个大碗来了。嚟各位啊，快啲争时间啦！依家咧三千几票嘅啫，都系要过四一万嘅热度咧，系咪嗰个点赞量啊？讲错咗，一万嘅呢个点赞量咧，我哋会将镜头影翻两个妹妹啊！咁啊，今日两个妹妹点啊？你今日呢个造型系咩造型啊？阿嘉嘉，
1: 冇咩造型啊，就系、是、想着咪着过嚟咯。
0: 系啦，即系你今日着裤定着裙啊？
1: 着裤。
0: 着裤啊嘛，乐怡今日又系着一条短裤仔喎，系咪？
2: 嗯，
0: 系啦，即系知道今日要做直播室，特登着件紧身 T 恤嚟，
2: 都系咁嘅衫。
0: 唔系喎，你前日嚟好 oversize 嘅，
2: 就见 oversize，
1: 唔同嘅风格嘛。
0: 系啦，咁啊，快啲啦，嗱，各位一齐睇一齐长按啦，当然可以加微信先。
3: 翻埋嚟，最紧要人齐，
4: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5: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4: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6: 喂，你呢？
7: 喂啊，爸爸嚟！
0: 真系冇办法，今日啲耳机搞乜鬼咧？打晒 kick， 打晒大仗咁样，我要调翻顺我啲耳机啲声。啱先仲好地地嘅，但系两位实习生一嚟到，佢哋嘅能量足以加持咗系唔得嘅，唉，即系我哋要慢慢适应翻啦，而家又会好啲啦啫啊！好啦，咁啊，快啲啦，争时间啦，移步入嚟我嘅直播间啦，常欢 Bobby 视频号，帮我长按点赞，一路睇住一路揿住啦，啊，你哋想见嘅嗰位两位女孩，咁啊会出现啦，都今日系 last day 喎，嘉嘉点啊，有咩想法啦喂？
1: 好唔捨得你哋啊！
0: 好唔捨得边个啊？
1: 好唔捨得常欢 Bobby
0: 啊！系啦，同埋捨唔捨得啲听众嘅咧？
1: 都捨唔得啊！
0: 系啦，捨唔得系嘛？哇！但我听你语气之间，我完全感受唔到你嗰份不舍嘅喂！
1: 我琴晚偷偷地喊呢一晚啊！
0: 系嘛？点解喊咧？
1: 因为我好唔捨得你。
0: 系你琴晚喺边度喊咧？
1: 喺张床嗰度。
0: 你捽碟啊？喺张床度喊啊？
1: 系啊！
0: 哇！咁你嘅头向边？脚向边啊？
1: 头瞓住个枕头嗰度咯。
0: 系诶，香边咖啡话吓，话咁快你又实习完啦？佢未实习完啊嘛？
1: 唔系
0: 吓，你下星期要去边啊？
1: 要去另外一个老师嗰度。
0: 边个老师啊？
1: 雅菲老师。
0: 系啦，雅菲老师嗰度要跟边个节目啊？
1: 早晨嘅，我唔知系咩。
0: 系啦，即系小诶，佢又唔知边个啊？即系小影关注啊嘛。但系到时大家睇下，我哋喺呢个节目会更啱你啊！你咁正经，你播音腔系嘛？得唔得啊？
1: 可以可以。
0: 系啦，绝对可以啦！嗱，各位快啲啦，点赞咧就仲未够数噶，依家点赞咧去到5000+嘅，咁啊仲争少少，我哋要过一万，我哋会将个镜头转翻过对面两位女孩子，今日亦都系我哋嘉嘉喺我哋呢一个小弟嘅节目里面最后一期嘅实习时间，因为佢过之后咧，下星期有另外一位实习生嚟啦，
1: 系，
0: 系
1: 一个仲加靓，
0: 系啦。即是你用到靓是吗？
1: 嗯，
0: 是师姐喎，你师姐喎，
1: 是
0: 吗？
1: 嗯，
0: 我师姐是不是很厉害的？
1: 好厉害
0: 的，真的很厉害的。即是你哪方面厉害呢？
1: 专业比我好。
0: 是的，即是 你差啫。
1: 嗯，我不是很差。
0: 吓
1: 嗯，你是还要向他学习。
0: 学习。
1: 嗯。
0: 哦，那又 OK。喂，阿乐儿几时开学啊？
2: 9月1号。
0: 9月1号开学。
2: 嗯。
0: 那你今天很得闲？
2: 不得闲。
0: 是最近忙乜啊你？
2: 要
0: 学
2: 车
0: 啊！喂，你学咩车啊？
2: 自动波。
0: 自动波。
2: 嗯。
0: 佢开自动波。
2: 系啊。
0: 哦，喂，今日乐儿上到嚟，好似话整咗啲点心上嚟，系咪？
2: 系啊。
0: 整咗啲咩啊？
2: 整一啲面包。
0: 整面包系嘛？
2: 嗯。
0: 系咪要喺度晒下嘅稍后时间？我哋等下咧，就等阿乐儿咧去攞佢啲包俾大家睇啊！嗱，你谂下乐儿。人又靓又识画画，虽然画得丑，咁啊又识整包，系嘛？咁我唔知个包好唔好味。
1: 佢之前整一个包硬到好似石头咁。
0: 整咗咩话？
1: 整咗个包
0: 啊，
1: 硬到好似石头咁。
0: 系咪啊？
2: 今次改变到。
0: 点样咧？
2: 今次非常好食。
0: 啊，即系改过良噶啦，咁样。
2: 系啊。
0: 好，大佬辉就诶，今次你两个跳绳跳尽佢，可以啊，冇问题，我答应大家，绝对可以跳绳跳爆佢嘅。咁但系前提条件下咧，我哋先要。长按点赞，再提提大家呢个位置，一直帮我长按点赞，两位妹妹咧先会露样嘅，系要咁有啲饥饿营销吓，有啲咁样先好玩嘛。即系早场咧，你先望住我 Uncle Bobby， 转头就会有我哋呢个 Twins 嘅 Sister。咁啊，好多 friend 都讲话，点解睇咗咁耐都唔见阿嘉嘉带你嘅嫣嫣上嚟嘅咁样？
1: 嫣嫣唔得闲，嫣嫣要上课。
0: 嫣嫣上咩课咧？
1: 佢上乐理课。
0: 乐理学音乐哦。
1: 系。
0: 古筝
1: 系佢要考级，
0: 考级
1: 系，
0: 佢而家咩级啊？
1: 好似系七级吧。
0: 哇！佢屋企咪成日都练噶。
1: 系啊。
0: 啊，佢最叻系弹咩？平湖秋雨、十面埋伏定弹咩？
1: 嗰个咩？
0: 高山流水。
1: 赞太峰。
0: 赞太峰。
1: 系。
0: 哇！一听真系好歌啦。虽然我未听过，我唔知系乜嘢啊。咁啊，当然啦。喂，你个妹识弹古筝啦，咁你有咩才艺咧？你除咗讲嘢之外，
1: 我之前都会弹，依家唔识。
0: 即系之前你哋一齐去学嘅。即係後屘你放低咗啦，係，然之後你就去玩 cosplay 嘅，
1: 阿妹都玩，
0: 阿妹都玩。嗱，我再提大家，今日咧我哋樂兒會畫畫嘅，會畫一位聽眾嘅。各位如果你想樂兒畫你嘅話咧，記住啦，啊喺微信，出微信嗰度啊，發你個樣嚟私信發俾我。我会俾阿乐儿睇，乐儿就会睇住你个样画你个样出嚟啦。大家琴日都见过啦吓，哇！佢话我嗰个样简直真系惊天地泣鬼神啊，无人不知就无人不晓，睇到我哋都嘴藐藐。
2: 惊艳！
0: 你讲多次，你唔系你讲多次，
2: 好惊艳啊！
0: 惊艳，
2: 嗯，
0: 系啦，边度你觉得边一方面惊艳到咧？
2: 一模一样。
0: 你是不是对我的五官有些误解呢？
2: 没有啊，好靓仔啊。
1: 是啊，我觉得好靓仔啊。
2: 靓到爆。
1: 是啊。
0: 好。
1: 嗯。
0: 既然你这样讲的话，我又啊试试下平常心放松一点。嗱，各位争时间啦，怡宝又来我的直播间啦。咁啊，嘉嘉再告诉你怎样找我们的直播。
1: 在视频号找常欢 Bobby。就可以睇到我哋啦，
0: 系啦，即系快啲入嚟啦！嚟常欢 Bobby， 经常嘅常欢乐嘅欢 B O B B Y for Bobby 啊！咁啊，另外都系关注翻我哋四电台呢个听见肇庆嘅，咁啊，各位都可以入去点赞一下嘅视频啦。哦，里边嗰啲字幕要多谢嘉嘉，嘉嘉有份打嘅，系你打嘅系咪？
1: 系啊！
0: 啊，你笑唔衰？你干嘛笑成这样子呢？
1: 哪里啊？
0: 吓、啊，即系你要笑得开心啲。阿伦就话永安打卡啦，叫声阿伦哥哥。
1: 阿伦哥哥，
0: 可唔可以甜啲咧？
1: 阿伦哥哥，
0: 唔系你用普通话跟人家说，佢系星河豪苑谢霆锋。
1: 哦，
0: 系啊。
1: 哦，乜嘢谢霆锋？
0: 星河豪苑谢霆锋。
1: 哦，你好。咩阿伦哥哥？
0: 系啦，你唔系你对于甜系咪有啲误解咧？
1: 我话咧，我甜唔起身嘅嘛。
0: 啊系啊，即系阿乐儿甜甜到噶。
2: 肯定甜唔到啦。
0: 你可唔可以又甜一甜啊？
2: 甜唔起身啊！好苦。
0: 啊，杨生能不能柴媚一点咯？
1: 柴媚一点。
0: 对啊。
1: 叫边个？
0: 你两个咯。是啊，日天叫你柴媚一点，你说日天哥哥，你说。
1: 再刷多十颗小星星。
0: 啊，真系冇咁高要求啦。你睇住佢两个啫，好耐。多谢阿伦咧，就送出个真好听啊。喂，热度咧，都帮我冲冲过一百先。嗱，我哋呢个点赞咧，即将过万啦，完成一个目标啦。热度过百嘅，唔该，热度帮我冲一冲啊，各位。唉，冲冲俾两位妹妹。阿炮就哇，咁阿炮你哇咩嘢咧？阿炮入到嚟嘅话，未关我关注，加我关注未翻我，你翻翻个灯牌先，唔该啊。多谢阿伦啊，再甜啲咁啊，多谢我哋嘅日天又送了那个十个小星星啊，给我们两个妹子，即系佢哋两个，即系哇！我今日真系有啲不适啊，我要左右声道听唔到声，我要换一个孔试一下，我睇边一个边个窿有声先。
1: 点解会咁啊？
0: 吓？
1: 点解会咁噶？
0: 接触不良啩？
1: 哦，
0: 即系我要换一个接触会好啲。依家睇系冇啊，但系当我接触好嘅时候咧。我的耳机绳咧有啲短喎，行走不了那么远啦，咋整呢？是不是？哎，我试一下，哎，看一下 ，Hello， 好啦，真系得嘅，好啦，我有试下啲，好啦，有佢啦。翻嚟啦，好啊，我再睇睇热度都仲系争少少嘅，嗱，我哋点赞量就过咗噶啦，各位，欢迎你移步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今日我哋马上要将佢把。镜头转移翻过去俾我哋嘅两位妹妹，多谢日天，哇，热度已经高啦，你两个准备好未啊
1: ？OK。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到。
0: 嗨，好，欢迎两位 ，Hello。终于影到两位了，过了了，大家打个招呼先啦，欢迎二宝入到我直播间，看着我们两位娇俏可爱的小妹妹，跟大家介绍一下先啦，先来啦， Hello 你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嘉。
0: Hello 你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儿。
0: 哇，欢迎两位，好正正的两位女孩子，大家都跟他们打招呼啊，大家即刻出来我们的评论区那里 say hello 先。嗱，咁啊，除咗佢两个之外咧，你见到咧佢中间有张相嘅，嗰张相里边咧有个白纸黑字画咗个公仔咧，咁啊，据闻咧佢话嗰个就系乐儿手笔画我出嚟噶。有 friend 话边只系乐儿噶啦？首先你唔好用个 Jack 噶啦，用个过噶啦，唔好用 Jack 噶啦。边位系乐儿？
2: Hello， 我系乐儿。
0: 系啦，嗱，你睇下几乐几儿系嘛，好靓噶系嘛，乐儿今日整包嚟添啊，谭信超就标准嘅邵颖华。哦，系

0: 阿乐儿有一个好标准嘅成话噶吓，大佬辉话乐儿又俾嘉嘉捉上嚟跳绳啦，啊你有冇咁讲？嗱，大佬辉即刻发咗佢个公子过嚟啦，大佬辉可以话你个样嘅，麻烦你发个烧仙草过嚟先。我大佬辉我而家咧叫乐儿咧就我发俾阿番茄大王先。啊，我番茄大王发俾你啊，系啦，咁咧就呢个系大佬辉嘅公子啊，叫大佬辉仔啊。
1: 哦，辉。
0: 系咁咧就乐儿你而家可以埋头苦干啦，画阿大佬辉。嘅公子个样啦，系啦，嗱，首先画得好唔好一回事，最紧要系有嗰份热诚同埋态度啊！你睇下我前面佢画到我个样，吓、啊，我都已经系默默地忍受啦。小胖奶啦，欢迎小胖啊，多谢咁啊，欢迎各位入到嚟我直播间嘅。咁啊，同时咧，我哋今日两位妹妹咧都会喺度同你去倾偈咧，同埋 say hello 嘅。点啊？画唔画到啊？
1: 画得到，
0: 画到啊！好啦，记得话埋佢食嗰碗嘢喎，好唔
1: 好？
0: 好。系啦，系咪云吞面定系咩嚟嘅咁样？今日咧我哋嘉嘉上到嚟咧，好似都准备咗要示范下你啲新闻噶喎，系咪？
1: 系。
0: 你准备稿未噶？
1: 准备咗，我发咗俾你啦。
0: 你发咗俾我咩？
1: 系我上次发俾你。
0: 哦，嗰篇旧嗰篇啊。
1: 系。
0: 好啦，嗱，我哋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什么气色？你有鼻吗？你没鼻吗？你好辨物，你有不用你笔啦，孤寒嘅。
1: 佢话：
0: 喂，我提下大家，今次咧就我哋乐儿带自己啲架撑上去 show 下，你啲笔啊，系啦，啊，你睇下嗱，几孤寒啊，带几支嘅啫。
2: 好多噶。
0: 好多咩？
2: 嗯。
0: 即系你一定要画，你要画到 colourful 啲。
2: 好嘅。
0: 好啦，小意思啦，咁啊呢个时间有请我哋嘉嘉示范下佢嘅播音主持功力，嚟自我哋广映科播音专业。睇呢个妹妹，佢。报这个新闻会怎样、啊、
1: 好你未读过
0: 有请新闻女郎嘉嘉
3: 人唱其行货唱其流2025年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73亿人次位居全国第一
0: 咪住你要报新闻，你唔系有头有尾，要先介自己介绍自己咩？大家好，什么欢迎收听什么什么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系唔系应该咁嘅咩？
1: 哦，呢个系九二点九 ，OK。
0: 嚟，重新嚟过，嚟出音乐。
3: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2.9新闻，我是今天的播报员李海佳，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人唱其行，货唱其流。2025年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73亿人次位居全国第一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等便利措施持续优化外籍人员经深圳出入境量稳居全国第二深圳市商务局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30%深圳制造的国货潮品退税申请笔数占总笔数的70%。深圳海关统计显示，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人流物流往来热度的背后是外资持续加码布局深圳扎根亚太市场的坚定信心亚太经济体共享中国开放红利携手共谋发展的共识愈发牢固
0: 没了吗
1: 没了
0: 那你都要本地新闻播报完毕的、
1: 这篇新闻播报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好下次再见吗
1: 下次再见
0: 那跟着来你们应该要报埋这个什么的报埋嗰个天气预报噶，
1: 哦，天气预报啊，
0: 系啊，
1: 哦，
0: 咁啊有 friend 咧就讲话，哇喺 Twins 一样啊，咁啊最美阳光问啦，乐儿你用咩笔画画？
2: 咩笔？
0: 系啊，
2: 马克笔。
0: 啊，睇佢够专业咧，佢用咩笔都唔知嘅，佢唔攞嚿炭同你画炭相已经偷笑啦。阿 Man 啊，家家妹妹嘅声音除咗正，都系得个正嘅啫。咁啊，呢、个叫做奇雨山爷就话啦，啊加油啊加加咁样啊，哇，你大家叫到佢加油嘅同时咧，麻烦大家都点一点赞啊，送上一朵小花花或者小心心，鼓励一下我哋嘅加加妹妹啦，好嘛？咁啊，另外咧就大佬辉，你嘅烧仙草麻烦安排走起佢啊，唔该，系即刻红包走起啊，咁啊私发我哋 OK 噶啦，我哋嘅妹妹已经喺度画紧噶啦。 快啲嚟啦！嗱，你见佢好努力咁耷低头咧，度画紧，你知道佢发生咩事啦？多谢阿生爷咧送出嘅玫瑰花。

0: 啊，其他 friend 系啦，可以俾多啲关注咧，同埋支持咧，我哋嘅妹妹嘅。咁啊，其他 friend 亦都可以移步入到嚟嘅。今日有我哋嘅 Twins 一文一武，咁一个咧就啱先系做晒呢个字正腔圆播报嘅嘉嘉，咁啊而家耷低头咧，度画紧马，画紧阿大老辉个仔。有我哋嘅乐儿啊，咁啊，我哋都期待三时间佢孵化会成点嘅。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继续同你倾偈，唔好行开，转头见。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牙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牙热。一认识机恐肯牙热，机恐肯牙热系由机恐肯牙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嘅姿态。多数机恐肯牙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机恐肯牙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机恐肯牙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机恐肯牙热的传播。预防机恐肯牙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织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机恐肯牙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 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4: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扫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7: 哦，我知道了。
8: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7: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8: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7: 嘿嘿，您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8: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9: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0: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生陪住你啊！13:40收听呢度系小影电台综合广播 FM 92.9小大神父，今日继续都有我哋嘅红人家，走音添，红人家都，
1: 红人家都，人家都，家都红人，家都红人，人红家都，家都，都家红人，家红人，红人家都。
0: 咁啊，今日嘅红人驾到嘅话咧，星期两我哋请上嚟嘅咧会有我哋嘅两位妹妹啊，首先有实习生，你好，你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嘉，
0: 系嘉嘉就实习都有节目跟啦，两星期啦，今日系 last day 嘅系嘛
2: ？Yes，
0: 开唔开心啊？
2: 我唔开心，
0: 点解咧？
2: 我唔想离开嗰度，
0: 唔想离开边度啊？
2: 我唔想离开你，
3: 有啲假，
0: 系好啦，隔篱另外一位妹妹你系。
4: Hello， 大家好，我
0: 乐儿。系啦，佢乐儿啦，乐儿已经画好你画啦，咁跟住咧，我哋倒数，大家想唔想睇睇佢画阿大佬辉个仔点个样啊？想嘅话麻烦公屏扣我一先，唔该。系，佢已经画好咗啦，大佬辉已经发咗佢个样过嚟噶啦。你想睇大佬辉个仔俾佢画到点个样嘅话，麻烦喺公屏扣我一先。想搵我哋好简单。
5: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dobby 0758，
6: 即系小弟我 DJ 神父嘅节目微信，
5: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7: 喂喂，你呢？
8: 喂啊，拜拜
0: 啦！好啦，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先等下啊，我哋嘉嘉，我咪发咗大佬辉个仔嘅样俾你睇嘅，你先攞手机个张相对住个镜头俾大家睇睇，佢公子嘅靓仔样先，因为大佬辉公子就好靓仔，好多 friend 都话想睇，我哋先睇下个真人嘅样，好啊，然之后我哋再睇睇经过乐儿嗰对巧手，好啊，近啲啦，嚟嚟，顺近啲，小心走光啊，好啦，定住。啊！呢一位咧就系大佬辉嘅公子嘅样嚟啊！好嘢好嘢，大佬辉仔啊，好好靓仔啦 ，OK， 好啦，各位，我哋倒数收，唔使收啦，就要对比一下嘅喂，你唔使收住张相啊！好，准备，3、2、1，噔噔！哇，大佬辉嘅仔，嚟放过啲先，
2: 知唔知？
0: 系咪俾大家睇近啲先？系，哇，系嘛？点啊，大家？点名啊！大佬辉发咗个冇眼睇嘅表情俾你哋嘅，好啦，嚟放大佬辉个仔喺度，哇！听下都未试过，原来大佬辉个仔 orange 橙色咁样啊，
4: 只碗都画出嚟，
0: 只碗都画埋出嚟，
4: 人哋公鸡，
0: 喂，阿 man 话可唔可以话唔似？唔可以。大家一定话似，系咪？嗱，有几何有听众可以摆到个仔喺我哋直播间里面俾大家睇啊？啱先嗰个就系我哋嘅大佬辉嘅 Doy 啦，系咪先？我觉得靓仔啊！嗱，十分满分，乐儿你俾几多分啊？
4: 11分。
0: 哇，正啊！咁啊，嘉嘉你俾几多分咧？
2: 我俾12分。
0: 哇，点解你会多咗两分嘅？
2: 佢話11分，我話12分嘛，
0: 佢、
2: 有啲鼓勵。
0: 今日比較特別啲嘅，咁樂兒上到嚟咧，其實佢仲帶咗另外啲嘢上嚟嘅。你不如出去攞入嚟啦，好嘛？
4: 好，
0: 咁我哋等緊樂兒出去攞嘅時候咧，因為樂兒咧，哇，我唔講啦，你慢慢移步去攞，攞曬入嚟。我哋一陣喺鏡頭都要 show 一下介紹，因為佢琴日咧，我唔知佢係咪特登去整咗啲點心啊咁樣。哇，佢整包，佢屋企整麵包啊，今日帶上嚟啊，要俾大家睇下。好劲啊！我觉得
2: 劲啊，
0: 超劲啊！嗱，佢依家入嚟啦，等阿乐儿锁翻门之后咧，你就会见到佢攞啲面包出嚟 show 俾大家系睇噶啦。哇！我觉得真系劲啊！第一位实习生咧，自己整啲面包上嚟，各位想唔想睇嗰啲面包啊？喂，公屏扣我一先，好收埋先啊！想睇嘅麻烦公屏扣一，佢会攞出嚟噶啦。公屏扣我一，唔该。想睇嘅话，公屏扣二添。大佬辉嬲啊！自从你画咗佢个仔咁样之后，
4: 好靓仔啊！
0: 你哋唔好咁啦！
2: 你快啲氹一氹人哋啊！
0: 你快啲氹下大佬
4: 辉。你哥个靓仔好多啦，我觉得。
0: 啊！你讲多次。
4: 得意一啲嗰、那个，嗰、那个靓仔啲，嗰、那个得意一啲。
0: 边个靓仔啲啊？
4: 嗰、那个。
0: 啊！呢、這个靓仔啲啊，咁边个得意啲啊？
4: 个得意一啲。
0: 系好啦，其实得意啲啊，
4: Q 一啲。
0: 系啦，几 Q 啊！你睇，大佬辉好正啊！好啦，咁今日我哋要示范一下啦，嚟，我哋先试。喂，你系咪所有包都系同一只味噶？
4: 系啊。
0: 咁你做咗几个啊？
4: 做咗三个。
0: 喺屋企做噶？你用烤箱定用咩做？
4: 烤箱。
0: 即系屋企有烤箱嘅。喂，你可唔可以孙攞出嚟睇睇？ 睇睇我哋今日整嘅呢个包咩包啊？
2: 好似披萨咁
4: 啊，系好似披萨。
0: 咁你攞出嚟俾大家睇睇，你可唔可以成个包攞出嚟啊？
4: 成个包
0: 攞出嚟。系啊，跟住展示下，然之后俾阿嘉嘉食嘅。
2: 我喺度食啊！
0: 计啦，
2: 唔系好嘛？
0: 唔怕噶，冇问题。我哋就系咁 real 要示范一下个包噶嘛。
2: 我惊我食甩。
0: 唔会啊，唔怕噶啦，就执翻得噶啦。嚟打开，攞个包出嚟，要俾大家睇睇。你咁捧喺度，咁俾大家伸嘅近镜，我哋先睇到个包靓唔靓噶嘛。你唔好黏住咁衰得唔得咧？
4: 有油啊！
0: 有油，近啲落嚟，伸近啲，系啦，小心。哇，呢个咩包嚟噶？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哇，呢个包仲大过我块面喎，个包点称呼啊？
2: 叫
0: 佢
2: 讲啲话，
0: 做咩啊？吓，你要介绍个包噶嘛？来，你俾个包交俾阿嘉嘉揸住示范一下。乐儿，你对住支麦，你介绍嗰个包系咩包啊？即系点称呼呢个包？
2: 你讲下你叫咩名？
4: 叫咩名？我睇下。
0: 系呢个包，我哋举高啲，嚟伸近啲，伸近啲。系呢个包，呢个包系叫咩包啊？有咩馅啊？你咪介绍下。
4: 入面系青椒牛肉。
0: 青椒牛肉
4: 系。
0: 哦，几时做噶？
4: 琴晚。
0: 琴日晚上，
4: 嗯，
0: 系啦，即系知道要上嚟，今日特登整好攞上嚟嘅，
4: 特登俾佢食噶，
0: 哦，即系俾佢食就唔系俾我，
4: 有都有，
0: 哦，咁呢个包里边系即系有冇啲咩寓意啊？佢同埋嗰个卖点系咩咧？有 friend 问啦，阿伦话：，喂，呢个系咪奖品啊？咁样，有咩有冇卖点啊？呢个包
4: 有
0: 啊嘛，介绍下，
4: 又靓又好睇。
0: 好啦，咁啊，嘉嘉你试一啖食，食完之后形容一下，试下啲味。你近啲，我伸近啲嚟。
2: 未食到
0: 馅。你大啖啲啊，硬唔硬啊？
2: 唔硬，呢个唔硬。
0: 啊，你试过嘅咩？
4: 啊，试过，肯定自己食过噶。
0: 即系你一共整三个。
4: 系啊。
0: 你整三个，两个俾佢，一个俾我，即系你自己唔食嘅。
4: 一个俾佢啫，冇一两个俾佢。
0: 咁仲有两个咧？
4: 仲有一个俾你嘛。
0: 仲有一个？
4: 仲有一个俾我朋友。
0: 点啊？嘉嘉点评下个包啊？你唔出声喎，
2: 好细，我入食紧。
0: 你嘅面色有啲难睇，
2: 冇啊，
0: 冇咩？
2: 嗯，好食。
0: 嗯，啊，咁啊，点评下？你觉得佢好食嘅地方喺边度啊？呢个包？
2: 嗯，系呢个面包咧，就烤咗好蓬松，嗯，
0: 好蓬松啊，
2: 蓬松。
0: 然后咧？
2: 然后
0: 咧，
2: 嗯，又好软，好软口。
0: 啊，
2: 然后咧，个番茄，嗯。都
0: 好
2: 酸，
0: 嗯，
2: 未食到其他啦。
0: 咁咪有牛肉咩？
4: 牛肉喺中间。
0: 哦，牛肉喺中间。喂，点啊？乐儿系你自己嘅兴趣定跟人学定系点啊？烘焙。
4: 自己嘅兴趣。
0: 即系纯冇跟人学过嘅。
4: 冇。
0: 就买个烤箱翻嚟自己玩烘焙。
4: 嗯。
0: 上网自己学嘅。
4: 系。
0: 整咗几耐啊？即系第一次即系开始玩整包或者整点心，整几耐啊？
4: 高中开始。
0: 哇，高中就开始噶啦。
2: 嗯。
0: 哇，好女仔喎。咁你屋企系咪好中意煮饭噶？
4: 还可以，
0: 即系你系喜欢落厨嘅，
4: 系，
0: 哇呢啲咪好女仔啦！你男朋友有冇食过你煮嘅饭啊？
4: 未
0: 食过啊，咁咪真系唔系好 close 啦，即系都唔系好亲密嘅啫，吓、啊、男朋友都未食过佢煮嘅饭，嗱大家想唔想食啊？啊佢仲有两个，一个系我嘅，想食嘅扣我一啦，我系留俾大家食噶。啊、但今日要食，因为唔放得噶，冇添防腐剂噶嘛，所以唔放得噶。想食嘅话，公平扣一啦。吓、啊，真系嗰句啊，我好大方嘅，好唔好食啊？
2: 好食。
0: 系啦，佢而家喺度表演食晒佢啊！你今日做嘅吃播嘛，得噶啦，你唔使讲嘢，你食啊！
2: 啊，唔可以攞边牛奶入去？
0: 唔可以。你今日喺度表演干啃，系唔可以嘅。
4: 有啲啃颈。吓、
0: 啊，姣之姣之，有定啃颈，同埋有定曲口，知唔知？吓、啊，喂，咸定甜啊？
2: 唔算
0: 下啊！啲 feel 哇！啲 friend 话村民一人一啖，咁又食唔晒，咁又冇咁多得分嘅、哦。佢系得咁多啫，死啦！睇见我都肚饿，我转头要出去偷偷地出去食啊！咁样有 friend 话村长你都唔够胆食哦！你唔好咁讲，我先等啊！嘉嘉食咗半粒钟，我睇佢有冇事先。
4: 可能做咗标记有啲
0: 系嘛？唔系，我觉得都好厉害啦！喂，面粉所有嘢都系自己做嘅。
4: 唔系面粉买，
0: 我知即系自己猜粉。
4: 啊系，
0: 要唔要醒面噶？
4: 要。
0: 醒咗几耐啊？
4: 一晚。
0: 一晚，哇！要醒咗一晚噶。
4: 啊，嗰个系前晚嘅面粉。
0: 哦，前晚嘅面粉就求晚做个包。
4: 系。
0: 咁就隔夜中嘅隔夜喎。
4: 唔算隔夜啦。
0: 点啊？食紧包个？拣嘴嗰个啊？
2: 好食
0: 系咪啊？
2: 好似出边卖嗰啲咁。
0: 出边卖嗰啲系嘛？即系你喺里面有冇食到家嘅感觉？
2: 有，真系我想喊啊！
0: 咁啊有洋葱啫，咁啊有 friend 话家家我又要食咁样，咁你放前呢个 camera 咧，粉丝先食噶。
2: 系喎，粉丝唔系食咗嘅咩？展示嘅，
0: 你要展示嘅时候，你要咁 show 出嚟啦。粉丝先食，
2: 有冇食呢一半啊？
0: 梗系啦，
2: 我呢个展示啦，
0: 系啊，要攞
2: 俾粉丝食啦。
0: 嚟乐儿揸住嚟，即系展示一下。嗱，呢个系俾我嘅系咪啊？哇，嚟，我揸住近啲。嗱，大家可以睇睇呢一个包，哇，系，咦呢个包真系，哦，系林嘅，大家睇到嘛？哦，毫无防腐剂，琴晚整定嘅。二奶奶有冇防腐剂？即隔夜噶啦，系啦，哇，劲啊！嚟放俾我哋乐儿，转头我要试下味先。
4: 好，
0: 我都好期待啊！一位零零后二十岁嘅妹妹整嘅烘焙点心。喂，你整过啲咩点心啊？即系除咗整包之外，有冇整过其他嘢
4: ？Cookie
0: 饼，
4: 嗯，
0: 蛋糕咧？
4: 蛋糕我妈妈整得多。
0: 妈咪，即系妈咪又有兴趣，定本身都系做呢啲嘅？
4: 佢兴趣。
0: 兴趣嚟嘅，你自己最叻嘅整乜啊？
4: 整面包，
0: 整面包，整饼得唔得噶？阿茂，
4: 饼都食。
0: 你食得好开心咩？你仲食嘅？我都系礼貌讲下啫。你真系由头食到落尾噶喎。系你继续食啊，唔紧要嘅，你食啊。阿伦话睇见我都流口水啦。阿 Herman 啊，赞你劲啊。唔系呢位梁一荣嘅话啦，系咪仲有一个啊？我到楼下啦，攞落嚟啦。唔系嗰个唔得啊，有一个系我嘅，另外一个系我哋乐意送俾佢男朋友嘅。
4: 朋友，
0: 男朋友冇嘅咩？
4: 冇啊，
0: 真系冇噶。男朋友有冇试过你整嘅包点啊？
4: 有啊。
0: 佢有咩点评啊？
4: 肯定好好食啊。
0: 你系点叫佢食噶？
4: 直接俾佢食
0: 咯。哎，食啊咁啊，系咁啊。哎，即系你啱先系咁嘅，你啱先系咁噶嘛？即系你唔会，食包包啦，你唔会咁讲噶嘛？
4: 嗯，
0: 系咪啊？
2: 老师，我想去饮啖水。
0: 唔俾。啊，去啦去啦，攞埋个包出去。你攞埋包出去，我一阵出去食。你攞出去，系啦，嚟嗱咁今日咧，我哋即系整个包，整嘅嘢。啊，我发觉而家啲女孩子其实都系一个好贤惠同埋好聪明嘅你啦。喂，你自己学系妈咪教定系上网自己学？
4: 上网自己学。
0: 上网自己学嘅，你睇咗几耐视频就决定要落喐手啦？
4: 五分钟。
0: 睇咗五分钟就喐手噶啦？
4: 嗯。
0: 高中哦。
4: 哦，高中即系
0: 妈咪教。
4: 即系睇刷视频时刷到。
0: 即系人哋啲女仔睇化妆、睇护肤品，你要睇整包，
4: 可以压吗？
0: 你又讲得好似好有道理咁、啊嗯。好啦，嗱咁啊，我哋今日我乐儿又画咗画啦，又 show 咗佢整嘅包啦。大佬辉，你而家都系未发红包过嚟噶，你快揸紧时间做你该做嘅嘢。转头翻嚟咧，我哋嘉嘉咧亦都会系表演一下。哇，犀利啦！佢哋今日喺我节目里边 last 一期嘅呢个诗朗诵，所以大家快啲揸紧移步翻嚟加我嘅节目微信先。
5: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6: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5: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0: 喂，你呢？
8: 喂啊，爸爸嚟！
0: 好啦，今日咧我哋跟住又要诗朗诵噶咯，你准备好未啊？啊？你咁怕丑咩？唔似你啲风格啊
2: ？OK。
0: OK 啦嘛，你今日诗朗诵系咩啊？
2: 我揾下先，我睇下。

0: 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第84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个朱高煦知道太子一定要赶翻北京奔丧同埋接皇位噶，佢就喺太子必经之路就埋伏重兵。打算在半路杀了太子，他自己就去做皇帝。点知等啊等啊，咦喂，咁耐都未见人嘅。一打听，哦，太子已经在京城登基做皇帝了。啊，奇了奇了，那阵冇飞机噶嘛，咁你点去先得噶？咁啊，太子点样去到京城，运边条路去？就成为议论的中心，为历史留下一个疑团。史书有好多种讲法，有些话太子行小路啊，避过了迷伏，直达京城；有些话朱高煦啊，根本就冇埋伏截击；有些话有啊，不过准备唔切，就俾太子行先一步走甩咗；有些话太子早就知道他父亲病危啊，作好晒准备㗎啦，朱高煦未死他就留喺身边，连点样登基嘅礼仪都安排好晒嘅。仲有啲史书仲有惊人嘅记载，佢话太子等做皇帝等极都个老豆唔断气，佢就动手杀咗个老豆，早一日做皇帝。不过咁讲法有似冇乜根据喎。呢个太子系唯一嘅继承人，冇人同佢争嘅。再加上你睇佢呢份人啊，为人敦厚，大概仲唔至于做呢咁灭绝人性嘅事㗎。太子点样嚟北京呢个疑团，咁咪由得佢留低喺历史度，咁啊历史就更加多姿多彩，引人入胜添。我哋只要知道朱高炽驾崩，太子朱瞻基继位，咁就可以啦。依家呢最激气就係嗰个朱高煦囉，辛辛苦苦几十年，费尽心血睇白到手嘅皇冠，一次又一次飞走咗，唉，真係可悲又可怜。佢又咬牙切齿，冇办法喺度再等下去啦。咁朱瞻基登上皇位，呢个就系宣宗皇帝。佢系一个好皇帝，唔单止好，非常好嘅皇帝嚟嘅。佢勤于政事，恢复生产，又爱护百姓，经常关心民间疾苦，时时都微服出巡嘅。他绝对不是乾隆皇帝那些咁嘅下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他是不讲排场，不会增加地方的负担，他绝对不是乾隆皇下江南那样寻花问柳游山玩水，他不讲排场，不会增加地方的负担，每一次出巡呢都是只是带少数的侍卫跟着而已。有一次啊，

佢去拜祭父亲。回宫嘅时候呢，就经过昌平，即系而家北京嘅昌平区嘛，见到几个老农喺田地上面耕种，满头大汗，十分辛苦。皇帝就好感动，唉，呢啲百姓都为咗朝廷，为咗我哋咁辛苦嚟到耕种，真系难得啊！于是佢就停车，叫侍卫揾一个老农民嚟倾偈咯，就问佢：点解你哋咁落力嚟到耕种呢？估计呢位老农呢就唔知道佢系皇帝嘛，所以呢就讲咗啲真心话出嚟，呢啲说话皇帝绝对听唔到嘅。那个老农夫就回答：我哋春天就播种，夏天耕耘，秋天先有多少收成。如果任何一个时候啊偷懒啊，一年生活都冇着落，连田租都交唔起啊，老婆仔女都冇得食噶啦。所以只好每日由朝到晚喺度做起啦，停手就停口噶嘛。朱瞻基听完，不觉长叹一口气，唉，原来老农咁搏命，并唔系为咗朝廷出力啊，佢哋要生存，要食饭啊，唔系咁做唔得噶。老农呢几句说话，使到朱瞻基十分尴尬。佢只要求其讲几句，咁啊，唉，咁而家冬天呢，你就可以唞下啦，老人家。呢回就轮到个老农叹气，唉，你啊想咯，唞下，边度俾你唞得噶？官府跟住又嚟。又派差役啊去收水嚟捉路啊，又要我哋去卖命啊，边你有得投啊。朱瞻基睇到呢班日夜辛劳卖命嘅老农，心中十分惭愧，十分不安。呢位老农呢点都估唔到啊，同佢倾偈嗰个系当今皇上。佢亦估唔到呢番对话居然记载入史册，喺历史上流传。咁朱瞻基翻到皇宫，成晚都瞓唔着，漏夜写咗一篇文章啊，文章好有名嘅，将佢嗰日同老农对话嘅经过写落嚟，发俾各个大臣，吩咐啲大臣：你哋要爱惜民力，唔好劳民伤财啊。皇帝一番感慨，到底能唔能够感动底下嘅大臣呢？咁啊不得而知。但系从呢个小故事就可以睇到，朱瞻基系一个有同情心、体验民间疾苦嘅人。朱瞻基佢阿爷朱棣呢，为人十分英明威猛，边个唔服就打，打到你服为止，甚至无事生非，到处找人来打，咁梗系威风八面，但系亦俾老百姓带嚟太多负担。你大军出征要粮食噶嘛，你开运河要民工噶嘛，你搞永乐大典要大批钱财噶噃。所以到后期啊，好多地方已经出现逃荒嘅现象，经济受到好大破坏。朱瞻基就冇佢阿爷咁威噃，又冇佢咁大嘅雄心壮志，冇佢咁嘅气魄，但系佢就知道而家系休养生息嘅时候。好在呢，佢父亲就留低三样，呢三位千古难得嘅良臣俾佢，佢就可以开展一番伟大嘅事业。不过而家有件事摆喺佢面前，即刻要解决啊嘛！咩事呢？就系佢阿叔朱高煦
点解决呢个阿叔嘅问题呢？朱高煦20多年来始终未停止过陷害佢大佬，始终未停止过争夺皇位。而家朱瞻基做咗皇帝，佢仲啱唔肯认输啦？大佬死咗，本来就有啲希望噶啦，点知俾你呢个侄仔抢先一步占咗个位佢？朱高煦就更加唔服气，忍无可忍，唯一办法就动刀动枪嚟抢起啦。不过朱高煦佢为人虽然系无赖狂妄，但系佢唔系白痴，佢知道啊呢啲嘢大事嚟噶，唔系话一下子就做到噶，要一步一步嚟。佢就即刻派一个亲信，叫做梅青，叫佢潜入京城，揾一个当朝嘅忠臣。此人系朱高煦嘅好朋友，揾到佢嚟到里应外合嘅大事可成啊！呢、这个人系最重要嘅人物，边个嚟嘅呢？原来是张玉个仔张虎，他又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曾经带领大军出征，打过好多次胜仗，而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又同这个朱高煦交情好好的，以前大家一起打仗的嘛，咁知道朱高煦派人来找他，当然就热情接待啦。大家傾咗一轮，佢就知道哇、哎、原来朱高煦派人嚟叫佢里应外合作反啊。张虎就说话都冇多讲一句，即刻就吩咐人将梅青杀咗你，交俾皇帝嚟到处置。咁朱瞻基就知道阿叔居然派人嚟联络朝中嘅大将嚟作反啊，得了嘅。不过呢、这个年轻嘅皇帝呢，十分冷静啊，佢仲系坚持以和为贵，骨肉唔好相残啊。佢即刻派个大臣叫做侯泰去山东乐安嚟到见朱高煦。话俾阿叔听，张父已经将你嘅亲信交咗俾我嚟处置啦，事情已经败露，希望阿叔就咁收手，唔好乱嚟啦。本嚟佢咁做呢，已经仁至义尽噶啦，俾个机会朱高煦下台阶噶啦嘛。啊，点知侯泰嚟到见朱高煦嗰阵呢，出乎意料噃。呢、这个朱高煦面对着皇帝派来的大臣，他居然面向南方来到坐。喂，在我们中国，在封建时代啊，座位是最紧要的头等大事来的。底下那些属国来到拜见天子呢，天子就向着南方来到坐。底下属国那些使节呢，就向着天子跪低嚟到叩头。而家朱高煦将自己当作皇帝，面向南方嚟到接见侯泰，即系话我先算系皇帝，你朱瞻基系大臣嚟嘅啫，得了嘅。啊，唔单止咁啊，佢气势嚣张，口出狂言，居然讲以前我是判死解北京之围，如果冇我你哋有今日呢？太宗皇帝听信谗言，将我赶出嚟到呢啲咁嘅鬼地方，仁宗皇帝呢想用金箔嚟到笼络我，而家嘅皇帝又想用祖宗嘅制度嚟到压制我，我点能够长久屈居此地啊？讲完呢，佢用大侯泰去参观佢嘅精锐军马同埋武器，对住侯泰讲：，我呢啲军马就可以横扫天下，你翻嚟话俾你嘅主子听，即刻将我几个煽动佢嘅奸臣
捉嚟交俾我嚟处置，然后再嚟揾我啦。历来无赖嘅所作所为咧，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俾面唔要面，得寸进尺。对待无赖唯一嘅办法就咪同佢讲咁多，打佢一餐。朱瞻基对住咁嘅无赖阿叔，亦都冇晒其他办法啦。睇嚟唯一嘅出路就打佢。朱瞻基就决定出兵，咁啊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点样行动。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派嗰个杨武侯薛禄嚟统领大军去平定叛乱，但系呢，张富就反对，佢话应该由佢带领两万军马去剿除自己嘅老朋友朱高煦。三杨里面嘅杨荣就反对，佢提出唔得噶，只有皇上亲自带领大军，先能够一举击败朱高煦。张富就唔忿气嘛，佢话点解一定要皇上去啫？我都可以完成呢件事嘛。于是就引出一场争论，各不相让。朱瞻基亦揸唔定主意嘛，由别人统领出征，唔使自己去，咁固然系好，但系呢就确实怕冇咁易打赢。如果自己亲自领兵上阵，又怕唔系几安全。正喺呢个时候，有个大臣叫做夏元吉，只系讲咗一句说话，就坚定咗皇帝嘅旨意啦。夏元吉讲：陛下，难道忘记咗李景龙嘅事咩？李景龙呢个军事白痴啊，当年建文帝将领军嘅大权交晒俾佢，结果一败涂地，建文王朝就灭亡。听到呢几句说话，朱瞻基就揸定主意啦。唉，好啦好啦，我自己亲自领兵出征，兵归神速。宣德元年八月初十，朱瞻基就开始进军，只是用十日时间，大军就攻打到山东洛安城。朱高煦本嚟以为是薛禄做统帅，咁啊恃住自己嘅久经战阵，佢根本就睇唔起个薛禄，所以佢冇乜准备嘛。后尾先知道，哇！皇帝亲自带领大军嚟啊，咁先至惊起上嚟，慌忙准备抵抗，但系已经迟咗啦。而家兵临城下，呢、这个朱瞻基啊，确实非是等闲之辈，能文能武啊！佢啊喺行军途中就召开军事会议，商量进军嘅路线。佢又问底下啲大臣：朱高煦会点行动呢？有啲大臣就讲：洛安呢个地方太细，我睇啊，佢一定会放弃洛安，进攻济南嚟到抵抗我哋嘅。有啲大臣又讲：朱高煦喺南京多年，系佢根基嚟噶，佢一定会带兵南下嘅。朱瞻基十分坚定咁讲：唔会嘅，济南虽然系好近洛安，但系济南城防坚固，唔系咁易打噶。再加上我哋行动迅速，佢就算系真系想打济南啦，佢嚟唔切噶。至于攻打南京，更加不可能啦。佢啲手下家属通通都喺洛安嘅，点肯离开屋企跟佢南京至得噶？佢一定会留喺呢度嘅。事实就果然如此，朱高煦就一直留喺洛安。不过呢，佢啊并非想留喺呢度决一死战，实在佢冇地方匿啊。朱瞻基嘅大军就围喺城外，啊并冇进攻，只是用大炮、火铳
嚟到攻打丞相嘅守军。

0: 乐安城市好细，被大军团团围住，军心慌乱，就纷纷逃亡。朱瞻基就十分了解战场嘅形势同埋士兵嘅心理嘛，佢啊将戚令呢就绑喺箭头上边，就射入绳里边。戚令上边就讲明讲白，守恶必办，就胁从不问，而且开明驾马，生擒活捉之高许嘅，奖几多几多。打死嘅又奖几多几多，城中嘅人呢就个个蠢蠢欲动嘛，连朱高煦身边嗰啲警卫呢都想动手发财。朱高煦就知道冇办法逃过一劫啊，唉，只好派人上信表示愿意投降，不过就要求能够宽大，俾一晚时间佢，等佢同亲人告别。第二日呢就出城投降啦，咁朱高煦呢确实係執行咗自己嘅诺言噃。第二日准备打开城门投降，点知佢手下有个将领叫做王斌挺身而出，佢话我宁可战死，绝不做俘虏。朱高煦俾佢咁一讲，当堂又改变主意，发表咗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表示要与城池共存亡。好了，看来一场大战就难免了，后事如何就且待下回分解了。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

0: 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无论去边 ，FM 92.9 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

峰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三浦车库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打造行业标杆。肇庆高新区组织参加全省产业工人提速赋能制造未来特色实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安全生产，幸福同行。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广东省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员重视的理念深植于每一个生产环节，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安全生产之路，为行业树立了可借鉴的标杆。作为中国新三板创新层立体车库上市企业，三浦车库始终将安全生产视为企业发展的根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管理架构，压实各级责任，将安全管理考核覆盖至各部门管理人员，在制度层面上推行各班组各人员相互监督、相互提醒机制，让人人都是安全员成为常态。公司制造中心副总经理彭维香：
3: 我们通过全员重视，签订成人安全生产责任制，公司高层部门领导、班组早会不断地宣传安全理念，培训安全意识，提醒安全行为，通过季度奖励、安全改善、年度评优三大举措来降低我们的安全隐患的发生。我们的员工理念也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
2: 此外，三浦车库还在安全文化建设上下足功夫。生产车间内安全生产宣传标语与规章制度随处可见，安全红线清晰划定，劳保穿戴标准不折不扣落实。同时，针对行车、空压机、喷粉车间等重点风险区域，三浦车库还建立了详细的风险管控方案，由主要负责人每月带队开展隐患排查，确保整改闭环。
3: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安全管理更精细化、更标准化，也更常态化。在管理过程中，我们会逐步使用 AI 软件来完善我们的管理细节。比如说在举报环节，我们会使用二维码扫描，及时体现我们的举报过程。
2: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事前，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路线，着力打造月工实训特色品牌。8月11日，肇庆高新区受邀参加来自全区各企业一线产业工人骨干、区级以上劳模工匠及基层工会干部代表等共50余人参加此次实训，通过走出去的方式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本次实训采取现场观摩、现场教学与互动交流相结合的形式，设置了2条特色实训路线。在智能制造与新能源路线中，学员走进国内交互智能平板龙头企业广州世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家重点参观了智慧显示场景化应用体验展厅及企业工会职工服务站。数据显示，该企业智慧屏幕和 AI 互动教学平台已覆盖全国280万间教室、1000万名教师用户。企业构建的预研一代、开发一代、预售一代研发机制，研发投入占比持续超7%，孵化出3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通过实地观摩，学员们直观领略了智能技术在多元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广东益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林宏国：
4: 本次现场教学互动交流的模式直观易懂，既拓宽了我对制造业当家发展方向的认知，也为我今后立足岗位创新、做好班组职工服务提供了新思路。回去后呢，我会把这次实训学到的技术理念、工会服务经验分享给身边工友，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不断提升自身技能，立足高新区双新产业发展需求，实干奋进，为园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工人力量。
2: 在幸福企业与工会阵地路线中，学员来到广州市黄埔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长岭居站，重点观摩企业工会服务阵地建设。 作为黄浦区职工服务实体阵地服务圈的重要节点，该站在功能布局、服务项目和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为学员提供了职工关怀与权益保障方面的鲜活经验。广东三象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刘小燕：
5: 让我们能够拓宽了一些视野吧，觉得在这个智能制造呀，还有数字化转型呀，精益管理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作为我们基层工会的，我们还要向人家学习。
2: 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技能培育工作，依托广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公共实训中心等平台，扎实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下一步，肇庆高新区总工会将继续开展系列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活动，坚持以训促学、以学促干，为肇庆高新区双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记者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连日来，德庆县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关爱工作，近期德庆县总工会依托新业态行业工联会职工之家，全面启用爱心冰柜免费补给服务，持续为广大户外劳动者、新就业群体送上免费矿泉水、解暑饮品，用贴心举措为盛夏酷暑降温，用工会温度温暖一线奋斗者。8月12日，记者在县新业态行业工联会职工之家看到，崭新的爱心冰柜摆放醒目、干净整洁，柜内矿泉水、清凉饮品满满当当，持续补给，随取随用，无需登记，无需付费。奔波忙碌的户外劳动者路过驿站，便可随时停下脚步，免费自取一瓶冰镇矿泉水，快速消暑解渴，缓解疲惫。驿站内同步配备休息座椅、风扇、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让户外工作者渴了有水喝，累了有地歇，热了能纳凉。环卫工人，
8: 家天气好热，我哋环卫，所以家有糖水饮，又有菊花茶，又有嗰啲咩水，样样水都有，开开心啊！
7: 小小爱心冰柜承载满满温情。下一步，德庆县总工会将持续深化夏送清凉关爱行动，不断完善户外劳动者服务阵地功能，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服务，用心用情，精准服务广大职工群众和新就业群体，切实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送到职工心坎上，以细微暖心举措擦亮工会惠民服务底色。德庆台记者报道。今年上半年，德庆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赛道，持续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全县农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农业稳产增效态势不断巩固。粮食安全是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德庆县始终将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扎实推进料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加快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持续改善耕地质量，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切实保障县域粮食稳产保供。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德庆县深耕特色产业发展，立足贡柑、南药、茶叶等本地特色优势资源，全力做好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文章，重点发力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推进南药产业园提质建设，同时持续做大做强畜禽养殖产业，推动生猪、家禽、肉鸽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迈进，提速建设200万亩禽蛋产业园、温室优质鸡产业等重点农业项目，加快县屠宰场整体迁建步伐，推动畜牧产业实现规范化、现代化升级。农业招商取得突破性成效， 上半年，德庆县成功引进农光互补种养一体化、低碳绿镁立体养殖两个5亿元以上重大农业项目，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下半年，德庆县将持续加大招商攻坚力度，主动对接优质农业资源，不断壮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下一步，德庆县将紧扣农业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强化项目支撑，全力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现代农业提档升级，以产业兴旺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

0: 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2: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3: 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来到了星期四下午时间的五点钟过后了，欢迎你收听 FM92.9 综合广播下午五点到六点的重拾旧欢。你好吗？我是安琪。在今天的重拾旧欢当中，安琪将会同大家一起去回顾1991年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一些的获奖作品的。其实呢，在那年的港乐依旧是百花齐放的，继续是诞生了很多首大众喜爱的经典作品，有很多流传至今依然是为大家所喜爱的，包括 Beyond 的《比面派对》、李克勤的《1001夜》，还有一首我们很熟悉的合唱歌，就是蒋志光和魏以山的那首《相逢何必曾相识》。而在那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张学友、刘德华都有歌曲入围到十大金曲里面，黎明就拿了当年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银奖。每一首作品可以说都是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接下来就等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共同重温翻嗰个年代嘅时代金曲。首先睇下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第一首攞到金曲嘅作品。嗱，呢一首歌咧就系 Beyond 走红之后被逼适应娱乐圈嘅应酬文化，所以有灵感去写出嚟嘅一首歌吓。当时的 Beyond 呢，他们很忙的，经常要录音又要去拍片，忙紧的时候呢，又可能被唱片公司安排出席各种的宴会，只是因为要给个面，又好像当他们赶紧工，又被安排去参加一位素不相识的前辈的生日派对。虽然真的不想去，因为忙紧嘛，当我们很忙碌做一件事的时候，真的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想其他的事情。所以黄贯中就将这种压抑的体会写成了歌词，再由由家驹作曲，写成了这首很有含义的歌曲《避免派对》。

提醒大家，除了可以在收音机那里听我们的直播之外，你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就是重拾旧欢经典回响。在里面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更新的视频，现时我们的直播都是同套有画面和有声音，和大家一起去听这一档的经典音乐节目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呢段时间啦，宝丽金唱片公司呢其实好大量咁样引进咗玉置浩二嘅歌曲同埋佢嘅旋律啦，改编成为粤语歌嘅。李克勤呢係其中一位唱得比较多玉置浩二作品嘅歌手。咁之前呢就有蓝月亮，亦都有夏日之神话。呢一次呢就有1001夜，而且呢仲入埋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呢首歌原曲方面係叫 Julia， 本身呢係寫一段无望嘅相思之苦，向处怀借用返阿拉伯故事1001夜，将夜夜讲故事求生化作夜夜苦等爱人。其实呢一个都有共通点嘅，因为都系苦苦去追寻嘅一件事啊。 Julia直接呢就保留入粤语歌词里面，将西方爱情嘅意象融入埋港式嘅情歌里面。九十年代初期啦，其实李克勤都系正值时上升期啊。续一生不变大热之后，呢张同名专辑咧，其实都系巩固咗佢嘅地位嘅。我哋都会见到嗰几年嘅十大中文金曲里面都有李克勤嘅身影出现。

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嗰阵啦，卡拉 OK 系啱啱兴起身嘅。喺嗰个时候啦，男女对唱情歌未算太多。当时蒋志光啦，佢正处于事业失意嘅时期，甚至谂过啦，要唔要行开一下，去转变一下，令到自己都有所改变。后嚟咧，佢签约永高创意之后，就自己构思咗呢一首合唱歌《相逢何必曾相识》，而且咧将白居易嘅呢个《琵琶行》里边一句千古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直接就摆到入流行歌曲里边，写嘅咧就系都市里边两个同样都受过情伤的陌生人相遇，都相信爱，但是又怕再受伤害。但是蒋志光讲过自己曾经不是那么喜欢这首歌的，估不到后来他反而是大红大紫，也就是说有时你没有想到这件事有几大的收获，那时可能会不期而遇和成功相遇的。当然这首歌可以红到今时今日大家还那么喜欢，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一部的电影《家有喜事》。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周星驰恶搞翻唱了这首歌，令到大家更加深刻印象地记住了《相逢何必曾相识》。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伴。
2: 第十三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有两首普通话作品出现嘅。第一首咧系嚟自于当年非常火爆嘅歌曲，张洪亮嘅《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由张洪亮自己作词作曲嘅一首作品。其实咧，可能唔少朋友都仲记得，张洪亮本身系一位牙科医生，所以佢兼具理科嘅思维同埋创作才华。首张嘅专辑啦，市场反应真系麻麻啊，所以佢结合翻自身暗恋嘅经历，写低咗呢一首爆红嘅作品。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另一方面是来自台风的某个夜晚，苦恋一位已经有男朋友的女生。这首歌最早是作为广告歌曲，在台湾省那里已经走红了，之后呢在香港地区和内地都是大受欢迎的。其实呢，在粤语乐坛强势的90年代，有一首普通话歌可以横扫香港乐坛三大颁奖典礼，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来的。

我想这首歌当年之所以咁火爆，因为旋律很简单，很容易上口，而且张洪亮这把声音有少少沙哑，而且唱得很真实，好像很令人感动，唱的是自己这样。将我们

曾经都尝试过嗰种单恋，真系无来由嘅，即系唔知点解会中意一个人啦，同埋好卑微、好执着嘅呢份心事，娓娓道来唱紧嘅啦，好似曾经嘅你同我咁样，好有感染力嘅一首歌。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1: 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所以这首歌呢很真实，也很容易打动人心。好了，我们继续去重温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曾经获奖的作品。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由 Dilly 作曲，周丽某作词的《前尘》。原曲方面呢其实是黄恩恩的一首英文歌 Paradise in my heart， 但是粤语版呢是林忆莲的《前尘》。这首《前尘》的名气呢比黄恩恩的原曲大很多，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原来这一首是一首改编歌来的。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前尘》这一首歌是需要我们由头到尾每一粒音符都听晒它的，因为那份细腻和恰到好处是用心去铺垫的成果。这个前奏一出来就已经很有画面感，好像进入到回忆当中一样。

0: 在我们的半点报时和鼎湖之声播出之前，我们再来看到一首第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获得金曲的作品。这首歌原曲方面是泰国流行金曲来的，其实不是太多的港乐啦，系改编自泰国作品嘅呢一首咧，就由宝丽金引进之后，交咗俾潘伟源去填写粤语歌词，而且呢首歌出嚟效果好好吓，因为用欢快嘅节奏去书写失恋嘅感觉，其实亦都可以用乐观嘅态度去对待失恋，因为有机会重新开始啊嘛。喺1990年嗰阵，草蜢就凭借住呢一首《失恋》呢首劲歌，坐稳咗香港第一唱跳组合嘅地位啊！真系好欢快嘅节奏，完全谂唔到系有关失恋嘅作品。
1: 张碧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高效精准服务，为企业扎根发展坚定信心。鼎湖迪村社区打造景区共治驿站，暖心服务护航鼎湖山游客出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期鼎湖区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多项核心指标以绝对的优势领跑全市第一。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两区高效精准的政务服务，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为企业扎根发展、增资兴业坚定信心。走进永安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企业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赶制发往全国各地的订单。在企业稳健投产、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下，二期扩建工程稳步推进。今年三月底，企业成功竞得33亩产业地块，目前前期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预计明年初正式动工建设。从一期顺利投产到二期蓄力扩建，金德海智滚在鼎湖的发展步伐稳步提速，势头向好。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琦：
3: 我觉得我们政府部门对我们的企业的支持是很大的，而且响应速度也非常快。比如说最开始的最重要的就是规划的我们那个道路把它规划好了，我们的整体的施工速度包括我们人员的进场会比较迅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这边整个的道路包括我们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建设都是非常快的。
2: 依托鼎湖完善的产业配套、高效的政务服务和集聚的产业生态，企业不仅实现自身快速发展，更充分发挥其在产业链中的影响力，以商引商，以链聚链，成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15家企业落户两区，累计带动1000亩产业用地落地，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活力。
3: 所以说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客户群体也好，还有一些我们供应链基本上都是在肇庆这附近。因为像我们做传统，我们做这个机加工行业像我们的左右邻居都是我们客户，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的话呢基本上也比较方便。
2: 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共生，抱团发展，既是落地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也是两区锚定产业发展目标、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全速推进项目落地培育出的发展硕果。截至目前，两区累计引进京东、奥士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计划总投资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集聚项目218个，双百亿产业高地雏形凸显。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业实现高速增长，一批新上规企业持续放量，投产项目快速纳统，形成投产纳统增量良性循环。区域工业底盘持续夯实，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近日，记者走访鼎湖山景区旁的坑口街道迪村社区，了解到鼎湖山作为热门旅游景点，每逢节假日进山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为缓解游客出行中的实际困难，迪村社区聚焦游客出行痛点，落地建成景区共治驿站，补齐景区周边便民服务短板，为往来游客、停车市民搭建起综合性志愿服务阵地，用精细化服务擦亮景区周边民生底色。坑口街道迪村社区毗邻鼎湖山景区，每到节假日片区人流车流大幅攀升，但辖区此前缺少固定便民服务点位，不少游客长时间在户外等候停车、等候进山，一旦遇上高温天气极易中暑头晕。 若游客出现迷路、随身物品遗失、身体突发不适等状况，也难以快速找到求助渠道，存在服务盲区和安全隐患。为切实破解文旅配套服务难题，打通服务游客最后一米，迪村社区将景区共治驿站建设列为重点民生项目，立足景区共治治理理念，精准对接游客与本地居民双重需求，高标准打造综合性志愿服务驿站。迪村社区工作人员罗明新：
4: 驿站作为综合性的志愿服务站呢，常态化提供的便民服务，给那些游客市民提供一个临时的休息场地，然后还有应急救助啊，然后让那些游客停车啊、游玩的过程更加安心和舒心。
2: 迪村社区景区共治驿站及免费休息、避暑纳凉、应急救助、咨询引导、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投入使用后切实解决了游客各类出行难题，有效填补了景区外围便民服务空白。接下来，迪村社区将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内容，细化便民应急保障举措，持续深化景区共治模式，以精细化服务为景区旅游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鸡孔肯硬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

0: 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有人鍾意画模型、收藏邮票、纪念币，而我对黑胶唱片情有独钟。爹哋当年珍藏嘅唱片传到嚟我嘅手上边，增添咗唔少深浅嘅痕迹。我鍾意黑胶唱片，除咗因为佢系嗰个年代嘅印记，仲有佢独特而温暖嘅声音，就好似我哋爱听老歌，回忆嗰段花样年华，重拾有欢，聆听老时光。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星期四重拾旧欢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啦。啱先喺度听鼎湖之声嘅同时咧，出去饮咗啖水，会发现到啦，原嚟落雨啊！咁样相信今晚咧天气会舒服好多，冇咁翳焗，大家咧应该会有一个好眠啦。啱先喺我哋半点报时之前咧，已经睇咗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有6首嘅作品，包括《避免派对》、《1001夜》、《相逢何必曾相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前尘》同《失恋》。继续翻嚟仲有4首嘅作品嘅吓。嗱，1988年嘅时候咧，张学友系陷入咗事业嘅低谷时期，唱片销量成绩唔系咁理想，佢亦都曾经挣扎过。咁去到《只愿一生爱一人》呢一张嘅专辑咧，可以话系佢翻身之作啦。当时嘅宝丽金唱片公司系邀请到台湾的音乐人同安格为他作曲，小美填词，写了这一首《夕阳醉了》，一首很正好啱这个时分去听的歌。但是因为落雨，今天这个夕阳可能同我们暂别的了。这首歌同安格写的就是带有拉丁伦巴韵味的一个曲调，小美就以醉这个字作为一个主题，借住黄昏落日去写景写情。所以我啱先专程出去看看天气，都很想看看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见到美丽的日落的。表面上面这首歌呢就是夕阳落下沉醉，令人好沉醉，实质讲的呢就是暗恋者心事迷醉的另一面。爱情这件事很奇妙的，就算不可以相恋，只是暗恋都好，你都可以将这件事想象得非常美好。在乎的呢就是你的心态。

0: 靠近。
1: 每一次去听呢一首《夕阳醉了》啦，都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嘅感觉噶吓。好啦，再继续翻到嚟，我哋回顾第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有时咧去听翻当年呢啲颁奖典礼，都会知道喺嗰一个年份究竟咧系咩歌曲更加之 hit， 大家中意嘅又会系边一啲嘅作品嘅吓，因为都系代表住呢个播放率啦，同埋大家嘅喜爱程度嘅。嗱，啱先上半 part 嘅节目时间里边咧，曾经已经系讲过喺呢一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有两首普通话嘅作品咧系入围嘅，当年伍思凯佢系远赴外国，试图要挽回同佢初恋女朋友嘅感情，最终复合失败，但系又失落又痛苦嘅佢身处异乡，仲要面对失恋各种嘅情绪涌现，所以佢用好短嘅时间就写好咗呢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真系有感而发嘅吓。嗱，经过陈嘉丽填词之后咧，呢首歌成为咗一首刻骨铭心嘅失恋情歌啦。其实呢，黎明都改编演唱了一个粤语版的，甚至在2026年40周年演唱会上面压轴去演唱，可见对这首歌曲的喜爱程度。

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一样啊，呢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都是朗朗上口的，听一次就可以跟着去唱的，所以流行程度是相当之高的。去到第九首的金曲，这首歌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一部电影叫《古今大战秦俑情》。电影讲述的就是一段三生爱恋，女主角为了保存爱人众心扑入火海，以烈火献祭爱情的那一幕。叶倩文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升华来的，就讲着这一首的焚心以火，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这一幕印象深刻，歌曲呢都刻入埋个心里。而这首歌都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平时呢都会是顾家辉的曲黄沾的词，但这一首不是，这首作曲的是黄沾和顾家辉他们两个共同去作曲的，词呢是黄沾去填写的。

节目开始的时候都讲过了，去到1991年第十三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四大天王出现了两位。刚才听过张学友的《夕阳醉了》，去到第十首的金曲《心水清》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刘德华的作品《可不可以》。这一首歌呢，其实刘德华是亲自参与制作里面去一起做的一张唱片来的，因为当年的他其实在这个影视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唱歌方面大家对他的认可未够，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愿意摆时间和精力下去做一件自己认为要做的事，就是说其实有些人他真的会很努力朝着那个方向去迈进，刘德华就是这方面令大家佩服的一位天王。可不可以亦都是一首爱得好卑微的作品。听埋呢一首歌啦，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重拾教训啦。多谢你嘅陪伴，听日再见啦。

望晨曦，怀念曾共你梦里一起。可曾记起往日情深？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2: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0: 今年前7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增长超20%。
2: 广东连续2年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10: 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顺利完成锚定主体施工。
2: 俄罗斯总统登上俄日争议岛聚，日本强烈抗议。
1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11: 昨日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个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

0: 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共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流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李连成：
1: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当前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中国中铁城投西昭高速总工程师冯建平：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济刚：
3: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和内地距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远拉多乡昌巴村村民扎西顿珠：
4: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

0: 是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9: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2: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

0: 值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5: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啊，这个裂掉了，
10: 是
9: 早熟的哈。
10: 早熟的。
4: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0: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4: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1: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4: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2: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13: 这台风非常大，
12: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

0: 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熊三轮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3: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4: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5: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6: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8: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6: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0: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1: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4: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

0: 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5: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1: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4: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

0: 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基孔肯牙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基孔肯牙热。一、认识基孔肯牙热。基孔肯牙热系由基孔肯牙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嘅姿态。多数基孔肯牙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基孔肯牙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基孔肯牙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基孔肯牙热的传播。预防基孔肯牙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

0: 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钉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钉咬风险。蚁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蚁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饥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生活就好似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有时风平浪静，有时亦会泛起波澜。柴米油盐中难免有埃塞，屋企里面亦都可能藏住理唔清的线团。当困惑来袭，当权益受损，唔好俾无助成为唯一的答案。呢度系生活语法，我哋唔讲晦涩嘅条文，只讲听得懂嘅道理。我哋唔做法官嘅裁决，只想做你身边嘅普法朋友，为你解开法律疑云，为生活保驾护航。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生活语法与你准时相约。
1: 生活语法，职场懂法律，打工唔蚀底。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啊！欢迎收听我哋今晚嘅生活语法，我系阿星。今日咧，我哋就要将目光咧投向一个咧，我哋每日都喺呢度咧，比喺屋企度咧仲要耐嘅地方，就系职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嚟讲嘅话咧，职场咧就系生活嘅主战场啦。我哋每日咧搏命做嘢，都系为咗更好嘅生活。但系现实往往咧就系试用期唔签合同。无偿加班，咁啊，同埋咧就工资被拖欠，甚至乎咧被随意辞退，唔缴社保，呢啲难题咧，听起身咧系咪即系特别咧熟耳咧？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唔懂劳动法咧，唔以为咧公司嘅规定咧就系王法啊，为咗保住饭碗咧，只能够默默咁去承受呢啲不公。但系其实咧，法律咧先至系我哋最硬嘅底气。今日咧呢一期嘅节目咧，我哋就会用最直白嘅语言咧去拆解职场里面嘅嗰啲常见嘅陷阱。教识咧每一位上班族咧点样合法咁去维护自己嘅权益。真真正正咁咧就做到咧吓，即系打工唔蚀底。咁喺正式咧进入我哋今晚嘅干货之前咧，我哋先听翻首歌轻松下先。咁啊，呢首歌曲咧，其实咧亦都系唱出咗好多打工仔嘅心声啦。无论今日翻工有几攰，呢首歌亦都希望咧可以令到你哋放松落嚟嘅。

0: 网购遇到假货点办？租房遭遇霸王条款点算？职场加班冇加班费，唔通只能够吞下呢啖恶气？喺呢个复杂嘅世界里面，懂法先至系成年人最高级嘅海甲。拒绝当法盲，拒绝被套路，锁定生活语法。我哋用真实嘅案例拆解复杂嘅规则，用专业嘅视角守护你嘅每一份合法权益。生活语法，心中有道。生活语法正在播出。
1: 继续翻嚟我哋嘅生活语法，咁啊，头先咧就听过咗《阳光总在风雨后》啦，咁啊，我哋正式咧进入今日嘅避坑指南。嗱，好多公司嘅 HR 咧或者系老细咧都特别中。

中意咧就系利用信息差嚟到去忽悠啲新人嘅，我哋嚟睇翻下咧就系最常见嘅三个案例啦吓。第一个案例咧就系试用期唔签劳动合同，好多咧啱毕业嘅同学仔咧或者系换咗工嘅小伙伴咧，可能都会听过呢句说话啦，就系我哋先试用三个月啦，咁啊转正咗之后咧再签合同。嗱，听起身咧好似咧好合理，系咪啊吓？大错特错啊！呢个就典型嘅违法行为啊！法律明确规定咧，从你入职当日起一个月内咧，用人单位咧必须咧就同你签订书面嘅劳动合同，而且试用期咧就包含喺劳动合同期限内嘅。如果你做咗两个月，公司咧仲未提签合同嘅嘢话咧，恭喜你啦，你可以主张双倍工资嘅赔偿啦。所以咧，冇戆居居咁啊，以为咧就系试用期咧就系廉价劳动力啊！法律咧俾你嘅保护咧就系从第一日就开始噶啦。第二个案例咧就系强制无偿加班，呢个咧就系令到大家咧都深恶痛绝噶啦。好多公司咧都会以自愿加班啊、绩效考核啊，或者咧系后生仔咧要多奋斗咁为由咧，就要求大家咧周末啊、节假日啊都留低落嚟做嘢，而且一分钱嘅加班费都唔俾嘅。咁啊，大家记住啦，法定节假日加班必须系支付三倍工资，休息日加班如果唔可以安排保休，必须咧支付双倍工资。咁啊，所谓嘅自愿加班咧，如果喺公司嘅要求下边咧，或者系为咗完成公司布置嘅任务话咧，咁就唔叫做自愿啦，呢个叫做强制啊，你系有权拒绝无偿嘅劳动嘅。第三个案例啊，就系无故辞退员工。嗱，当日咧就系有时候咧可能会有啲老细有咁同你讲咧，就话喂，公司最近效益唔好啊，你听日唔使翻噶啦，或者咧就系、是、诶、哎，我觉得你唔系咁适合呢个工位吓、啊，你翻屋企等消息啦咁样。呢种随意嘅辞退咧，就属于咧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咁啊，遇到呢种情况嘅话咧，你亦都唔需要话心急住咧就系执包袱走人嘅，因为咧公司违法辞退咧，你系需要支付经济赔偿金。咁啊，即系公司要支付俾你啊。具体点样计呢？工作每满一年咧，你就可以获得两个月工资嘅赔偿。即系譬如咧，你做咗两年嘢，咁啊，公司咧就要赔你四个月嘅工资。呢笔钱啊，系法律判俾你嘅分手费吓，你唔要嘅话咧就白唔要噶啦。

听到呢度咧，如果你身边咧亦都有经历紧呢啲咁不公嘅朋友嘅话咧，亦都不妨咧就系可以将我哋呢期节目咧分享俾佢哋嘅。咁啊，了解到呢啲坑话咧，可能会有啲听众咧心里面咧觉得又系唔系咁舒服噶啦。唔紧要啊，法律咧系企喺我哋呢边嘅。跟住嚟，我哋先听翻首放松啲嘅歌，继续咧就系舒缓一下心情，帮自己咧去打打气先。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打造高效便民市场准入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封开，抓实三防三治三保障，织密全域现代水网；广宁高桥村特色养殖拓新路，赋能乡村振兴；高温戏水风险高，专业科普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持续优化市场准入环境，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近年来肇庆市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围绕流程再造、服务提质、转型破局，多维度推出一系列便民惠企举措，推动全市市场准入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升级。近日，商户黄小姐来到鼎湖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办理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负责人变更业务。以往两项业务分开申报，来回跑的繁琐流程不复存在，他全程体验肇庆首创的证照变更联办集成服务，真切感受到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便民红利。商户经营者黄彩燕：
6: 非常顺利，了解到我们办法人变更后，直接引导我们一件事，服务进行证照联办，现在只需要再任意一个综合窗口提交材料、营业执照还有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同时办、同时拿证，真正省时又省力。
4: 作为肇庆中心城区重要板块，鼎湖区个体工商户数量庞大，证照变更业务需求量大。在市市场监管局统筹推动下，鼎湖区市场监管局率先探索证照变更联办创新举措，肇庆市鼎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股副股长李之山：
7: 现在我们是依托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服务平台，打通了

0: 市场主体登记和食品经营许可的数据通道，实现了一窗受理、一套材料、关联审批、同步出证的办理新模式。群众线下跑一次就可以办成了，线上全程可以网办零跑动，整体我们的审批效率提升了60%。
1: 鼎湖证照联办的成功实践，是肇庆市市场监管系统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统筹各县市区持续推进审批流程再造，大力推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并联审批。据统计，依托全市一网通办平台，已累计办理登记注册业务超90000宗，企业开办网办率稳定达95%以上。推行多元便利改革，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领域提供告知承诺自选办理模式，审批实现最高提速90%。目前已有76家经营主体享受守信快批红利。针对企业扩张需求，推行一照多指，全市累计办理登记194宗。改革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转型的办理方式，全市730家经营主体通过直接变更方式完成组织形式的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个转企328户，同比增长18.41%，实有企业达85634户，同比增长7.16%。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改革成效持续显现。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许可注册科副科长李景纯：
2: 接下来，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在巩固目前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件事这些便利化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去拓展开办便利店一件事等等，丰富特色经营项目展示等惠企服务措施，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护航我们肇庆的企业发展，赋能我们肇庆的经济发展。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12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新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侨务工作、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职责使命，增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广泛凝聚侨心侨力，积极引导广大侨胞侨眷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切实将侨务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充分发挥侨胞之家、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等平台作用，以及侨技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引导侨资侨智投向乡村产业发展、绿美肇庆建设、公益慈善事业，用心用情做好暖侨惠侨工作。要着力构建大侨务格局，完善协同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推动形成协调联动、暖心聚力的侨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部署要求，增强抓项目促投资的紧迫感，吃透政策导向，抓实项目储备、前期攻坚、落地建设、全链条工作，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要做细做实项目谋划储备，补齐防洪排涝、供水保障等民生短板，加大新型电网等适配我市产业发展项目投资，抢抓算力、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窗口期，做实项目资金拼盘，积极吸引央企、民企参与项目建设。要加大项目落地攻坚力度，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健全项目建设调度机制，依法依规做好统计工作，推动更多项目早开工、早建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年来，封开县牢牢锚定三防三治三保障核心主线，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粮食、水民生、水生态、智慧水利建设，全域开展系统治水、科学兴水，交出治水为民、兴水利民的亮眼答卷。据悉，封开县聚焦防洪、防涝、防范水安全事故，全域推进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构建闭环式全域安全防护体系，全力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同时谋划实施127个水利项目，其中江口南丰防洪工程已建成投运，平凤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高标准完成，有效破解了外洪内涝、逢雨受淹难题。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3: 江口南丰两大防洪工程呢，是丰开县145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核心抓手，更是破解两地长期不设防困境的一个关键举措。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此外，为破解农村污水治理困局，丰开县还创新推行321治理模式，以需求、群众、村情三个导向锚定规划方向，以多元联动、长效管护一套机制保障运行，率先完成肇庆市县域层面579个治理任务，实现农村污水治理全覆盖。丰开县南丰镇金堂村村民莫先生：
4: 这个治污项目啊，大大提升了我们村的卫生条件，污水通过处理后变干净了，可以直接，用来种田，灌溉，再没有那个恶臭味。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丰开县不断加快推进产粮大县水网连通提升工程，优化北部水资源配置，同步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升级，整修渠道67公里，新建水坡17座，惠及农田 1.1 万亩，夯实粮食生产水利保障。下一步，丰开县将紧扣三防三治三保障主线，统筹推进五大水利工程建设，持续增强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保障水平，以现代水网建设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为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近年来广宁县北市镇高桥村依托资源优势，立足实际需求，在驻镇、帮镇、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帮扶支持下，落地七彩山鸡特色养殖产业项目，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据悉，高桥村七彩山鸡养殖项目总投资16万元，占地800余平方米，建有两个标准化养殖棚，配套设施齐全，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养殖。项目由高桥经济联合社牵头建设，2025年12月正式投苗养殖，经7个月精细化管护，现有800余只七彩山鸡全部达到出栏标准。在养殖过程中，针对七彩山鸡好斗的特性，养殖场采取了机会挡片防护措施，有效降低养殖损耗，山鸡全程以玉米、稻谷等天然谷物饲喂，肉质紧实清甜，风味独特，市场优势明显。北市镇高桥村党支部书记江先金：
6: 我们高桥村委会还没有一个产业，经过村干部讨论之前，有一个村干部懂七彩山鸡的技术，我们村就赞成做一个七彩山鸡的产业。七彩山鸡呢，可以焖着来煮煲汤，味道是很清甜的，清蒸了很有嚼劲。
1: 七彩山鸡特色养殖项目的落地见效，为高桥村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全新活力，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体量，为当地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带动农户学习掌握特色养殖专业技术，切实提升群众自主增收、致富创收的能力。下一步，高桥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养殖产业，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品牌，构建长效化、可持续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平安建设。
1: 近期天气高温炎热，临水戏水成为不少市民消暑纳凉的选择，但野外水域暗藏致命风险，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近日，记者专访肇庆市水上救援队队员，普及科学避险施救知识。据悉，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变，水体温差大，水下障碍物多，地形深浅不一，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溺水意外，危及生命安全。肇庆市水上救援队培训部副部长陈东成：
8: 野外水域 上层的水受到太阳光的照射，产生一个比较高的温度，但是在水底下水温就比较低，一冷一热就很容易导致人的抽筋。水下情况很复杂，水下可能有些渔网啊、虾龙啊、树木的枯枝之类，有些肉眼看不到致命的生物通过口腔、鼻腔进入人体内，从而对人体造成一个危险。
1: 暗藏的水域风险也让不少市民提高了警惕。市民王先生，
9: 看着上面是风平浪静的，但是下面的水流也不谁也不知道，我感觉是有点危险。如果我的孩子要去学游泳的话，就带他去正规的游泳馆。
1: 救援队员还提醒市民，游泳戏水一定要选对正规场所，主动避开江河、湖泊、山塘、水库等所有野外水域，同时掌握基础自救、科学施救技巧，杜绝盲目下水、盲目施救。肇庆市水上救援队培训部副部长陈东成，
8: 在下水之前先做热身运动，如果发生抽筋了，我们可以通过仰漂或水母漂做一个反向的拉伸。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了，首先我们要大声的喊救命，再次是抛一些漂浮物抛给溺水者，采用一些可延伸的东西，例如一些竹竿之类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2日，全市社会工作领域两优一先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暨社会工作大讲堂举行，邀请高红、梁小晶、江晶晶、张嫣嫣、郭生平、罗淑君等六名获全国省市两优一先表彰的代表作事迹报告，展现进取风貌，传递奋进力量。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亲身经历和心得体会。日前，高邀区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走进重点企业开展用工检查，全面排查整治违法用工隐患。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全面摸排企业有关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细致甄别企业是否存在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冒用身份用工等非法使用童工情况，同步宣讲法律法规，督促企业健全入职身份核验流程，从源头防范违法用工风险。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三天肇庆雷雨天气将明显增多，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将得到一定缓解。据预报，14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略降至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15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展望16日至17日，雨势逐步减弱，转为多云伴有分散雷阵雨天气。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2日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东网冠军武大靖将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据塔斯社12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禁令，国际能源署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
5: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 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睇中唔中意啊？乖。
1: 夏日清风偏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高煦知道太子一定要赶回北京奔丧同埋接皇位噶。他就在太子必经之路就迷伏重兵，打算在半路杀了太子，他自己就去做皇帝。怎知等啊等啊，咦喂，这么久都未见人的，一打听，哦，太子已经在京城登基做皇帝了。啊，奇了奇了，那时候没有飞机的嘛，那你怎么去的？那啊，太子怎样去到京城，运哪条路去，就成为议论的中心，为历史留下一个疑团。史书有好多种讲法，有些话太子行小路避过了迷伏，直达京城，有些话朱高煦根本就没有埋伏截击，有些话有啊，不过准备不切，就被太子行先一步走甩了。有些话太子早就知道他父亲病危啊，作好晒准备的啦，朱高煦未死他就留在身边，连点登基的礼仪都安排好晒。还有些史书还有惊人的记载，他说太子等做皇帝等极个老豆不断气，他就动手杀了个老豆，早日做皇帝。不过这样讲法有似没乜根据，这个太子是唯一的继承人，没人跟他争的。再加上你看他这份人为人敦厚，大概还不至于做这个灭绝人性的事的。太子怎么来北京这个疑团，由得他留下在历史上，那历史就更加多姿多彩，引人入胜。我们只要知道朱高炽驾崩，太子朱瞻基继位，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呢最激气就是那个朱高煦咯，辛辛苦苦几十年，费尽心血睇白到手的皇冠，一次又一次飞走了，唉，真是何悲又可怜。他咬牙切齿，没办法就再等下去啦。咁朱瞻基登上皇位，呢、这个就系宣宗皇帝，佢系一个好皇帝，唔单止好，非常好嘅皇帝嚟嘅。佢勤于政事，恢复生产，又爱护百姓，经常关心民间疾苦，时时都微服出巡嘅。佢绝对唔系乾隆皇帝嗰啲咁嘅下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

讲排场，唔会增加地方负担。佢绝对唔系乾隆皇下江南咁，寻花问柳、游山玩水。佢不讲排场，唔会增加地方嘅负担。每一次出巡呢，都系只系带少数嘅侍卫跟住嘅啫。有一次啊，佢去拜祭父亲，回宫嘅时候呢，就经过昌平，即系而家北京嘅昌平区啊嘛。见到几个老农喺田地上边耕种，满头大汗，十分辛苦。皇帝就好感动，唉，呢啲百姓都为咗朝廷，为咗我哋咁辛苦嚟到耕种，真系难得啊！于是佢就停车，叫侍卫揾一个老农民嚟倾偈咯，就问佢。点解你哋咁落力嚟到耕种呢？估计呢位老农呢就唔知道佢系皇帝，所以呢就讲咗啲真心话出嚟。呢啲说话皇帝绝对听唔到嘅。个老农夫就回答：我哋春天就播种，夏天耕耘，秋天先有多少收成。如果任何一个时候啊偷懒啊，一年生活都冇着落，连田租都交唔起啊，老婆仔女都冇得食㗎啦。所以只好每日由朝到晚喺度做起啦，停手就停口㗎嘛。朱瞻基听完不觉长叹一口气，唉，原来老农咁薄命并不是为了朝廷出力啊，他们要生存要吃饭啊，不是这样做不得啊。老农这几句说话使到朱瞻基十分尴尬，他只要求其讲几句，咁啊，唉，咁而家冬天呢你就可以唞下啦老人家。这回就轮到老农叹气，唉，你又想咯，唞下，边度俾你唞得噶？官府跟住又嚟，又派差役啊去收水嚟捉路啊，又要我哋去卖命啊，边度有得唞啊？朱瞻基睇到呢班日夜辛劳卖命嘅老农，心中十分惭愧，十分不安。呢位老农呢啊点都估唔到嘛，同佢倾偈嗰个系当今皇上，佢亦估唔到呢番对话居然记载入史册，喺历史上流传。咁朱瞻基返到皇宫，成晚都瞓唔着，漏夜写咗篇文章啊，文章好有名嘅，将佢嗰日同老农对话嘅经过写落嚟，发俾各个大臣，吩咐啲大臣，你哋要爱惜民力，唔好劳民伤财啊！皇帝一番感慨，到底能唔能够感动底下嘅大臣呢？咁啊，不得而知。但系从呢个小故事就可以睇到，朱瞻基系一个有同情心、体验民间疾苦嘅人。朱瞻基佢阿爷朱棣呢为人十分英明威猛，边个唔服就打，打到你服为止，甚至无事生非，到处搵人嚟打，咁梗係威风八面，但係亦俾老百姓带嚟太多负担。你大军出征要粮食㗎嘛，你开运河要民工㗎嘛，你搞永乐大典要大笔钱财㗎嘛。所以到后期啊，好多地方已经出现逃荒嘅现象，经济受到好大破坏。朱瞻基就冇佢阿爷咁威噃，又冇佢咁大嘅雄心壮志，冇佢咁嘅气魄，但係佢就知道依家是休养生息的时候。好在呢他父亲留下三样，这三

位千古难得的良臣给他，他就可以开展一番伟大的事业。不过现在有件事摆在他面前，即刻要解决了嘛。什么事呢？就是他阿叔朱高煦。怎解决这个阿叔的问题呢？朱高煦20多年来始终未停止过陷害他大佬，始终未停止过争夺皇位。现在朱瞻基做了皇帝，他更加不肯认输了。大佬死了本来就有些希望的了，怎知被你这个侄仔抢先一步占了个位置。朱高煦就更加不服气，忍无可忍，唯一办法就动刀动枪来抢起来。不过朱高煦他为人虽然是无赖狂妄，但是他不是白痴，他知道啊，这些事大事来的，不是说一下子就做到的，要一步一步来。他就即刻派一个亲信叫做梅青，叫他潜入京城找一个当朝的重臣，此人是朱高煦的好朋友，找到他来到里应外合，大事可成啊。这个人是最重要的人物，谁过来的呢？原来是张玉的仔张虎，他又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曾经带领大军出征，打过好多次胜仗啊，现在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又同这个朱高煦交情好好的嘛，以前大家一起打仗的嘛。咁就知道朱高煦派人嚟揾佢，当然就热情接待啦。大家倾咗一轮，佢就知道，哇，原来朱高煦派人嚟叫佢里应外合作反啊。张虎就说话都冇多讲一句，即刻就吩咐人将梅青杀啲嚟，交俾皇帝嚟到处置。咁朱瞻基就知道阿叔居然派人嚟联络朝中嘅大将嚟作反啊，得了嘅。不过呢、这个年轻嘅皇帝呢十分冷静啊，佢仲系坚持以和为贵，骨肉唔好相残啊。佢即刻派个大臣叫做侯泰去山东乐安，来到见朱高煦，话俾阿叔听，张虎已经将你嘅亲信交咗俾我嚟处置啦，事情已经败露，希望阿叔就咁收手，唔好乱嚟啦。本嚟佢咁做呢，已经仁至义尽噶啦，俾个机会朱高煦下台阶噶啦嘛。啊，点知侯泰嚟到见朱高煦嗰阵呢，出乎意料噃。这个朱高煦面对着皇帝派来的大臣，他居然面向南方来到坐。喂，在我们中国在封建时代啊，座位是最紧要的头等大事来的。底下那些属国来到拜见天子呢，天子就向着南方来到坐，底下属国那些使节呢就向着天子跪低来到叩头。现在朱高煦将自己当作皇帝，面向南方来到接见侯泰，即是说我先算是皇帝，你朱瞻基是大臣来的，得了的。啊，不单止这样，他气势嚣张，口出狂言，居然说以前我是判死解北京之围，如果没有我你们有今日呢？太宗皇帝听信谗言，将我赶出来到这些这样的鬼地方，仁宗皇帝呢想用金箔来到笼络我，现在的皇帝又想用祖宗的制度来到压制我，我怎能够长久屈居此地啊。讲完呢，
佢用带猴胎去参观佢嘅精锐军马同埋武器，对住猴胎讲：，我呢啲军马就可以横扫天下，你翻嚟话俾你嘅主子听，即刻将我几个煽动佢嘅奸臣捉嚟交俾我嚟处置，然后再嚟揾我啦。历来无赖嘅所作所为咧，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俾面唔要面，得寸进尺。对待无赖唯一嘅办法就咪同佢讲咁多，打佢亲。朱瞻基对住咁嘅无赖阿叔，亦都冇晒其他办法啦。睇嚟唯一嘅出路就是打佢。朱瞻基就决定出兵，咁啊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点样行动。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派嗰个杨武侯薛禄嚟统领大军去平定叛乱，但系呢，张富就反对，佢话应该由佢带领两万军马去剿除自己嘅老朋友朱高煦。三杨里面嘅杨荣就反对，佢提出唔得噶，只有皇上亲自带领大军，先能够一举击败朱高煦。张富就唔忿气嘛，佢话点解一定要皇上去啫？我都可以完成呢件事嘛。于是就引出一场争论，各不相让。朱瞻基亦揸唔定主意嘛，由别人统领出征，唔使自己去，咁啊固然好，但系呢就确实怕冇咁易打赢。如果自己亲自领兵上阵，又怕唔系几安全。正喺呢个时候，有个大臣叫做夏元吉，只系讲咗一句说话，就坚定咗皇帝嘅旨意啦。夏元吉讲：陛下，难道忘记咗李景龙嘅事咩？李景龙呢个军事白痴啊，当年建文帝将领军嘅大权交晒俾佢，结果一败涂地，建文王朝就灭亡。听到呢几句说话，朱瞻基就揸定主意啦。唉，好啦好啦，我自己亲自领兵出征，兵归神速。宣德元年八月初十，朱瞻基就开始进军，只是用十日时间，大军就攻打到山东洛安城。朱高煦本嚟以为是薛禄做统帅，咁啊恃住自己嘅久经战阵，佢根本就睇唔起个薛禄，所以佢冇乜准备嘛。后尾先知道，哇！皇帝亲自带领大军嚟啊，咁先至惊起上嚟，慌忙准备抵抗，但系已经迟咗啦。而家兵临城下，呢、这个朱瞻基啊，确实非是等闲之辈，能文能武啊！佢啊喺行军途中就召开军事会议，商量进军嘅路线。佢又问底下啲大臣：朱高煦会点行动呢？有啲大臣就讲：洛安呢个地方太细，我睇啊，佢一定会放弃洛安，进攻济南嚟到抵抗我哋嘅。有啲大臣又讲：朱高煦喺南京多年，系佢根基嚟噶，佢一定会带兵南下嘅。朱瞻基十分坚定咁讲：唔会嘅，济南虽然系好近洛安，但系济南城防坚固，唔系咁易打噶。再加上我哋行动迅速，佢就算系真系想打济南咧，佢嚟唔切噶。至于攻打南京，更加不可能啦。佢啲手下家属通通都喺洛安嘅，点肯离开屋企跟佢南京至得噶？佢一定会留喺呢度嘅。事实就果然如此，朱高煦就一直
留喺洛安。

0: 佢并非想留喺呢度决一死战，实在佢冇地方匿啊！朱瞻基嘅大军就围喺城外，啊，并冇进攻，只系用大炮、火铳嚟到攻打城上嘅守军。洛安城市好细，被大军团团围住，军心慌乱，就纷纷逃亡。朱瞻基就十分了解战场嘅形势同埋士兵嘅心理嘛，佢啊将戚陵就绑喺箭头上边，就射入绳里边。戚陵上边就讲明讲白，守恶必办，就胁从不问，而且开明驾马，生擒活捉诸高许嘅，奖几多几多。打死嘅又奖几多几多，城中嘅人呢就个个蠢蠢欲动嘛，连朱高煦身边嗰啲警卫呢都想动手发财。朱高煦啊知道冇办法逃过一劫啊，只好派人上信表示愿意投降，不过就要求能够宽大，俾一晚时间佢，等佢同亲人告别。第二日呢就出城投降啦，咁朱高煦呢确实係執行咗自己嘅诺言噃，第二日准备打开城门投降，点知佢手下有个将领叫做王斌挺身而出，佢话我宁可战死，绝不做俘虏。朱高煦俾佢咁一讲，当堂又改变主意，发表咗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表示要与城池共存亡。好了，看来一场大战就难免了，后事如何就且待下回分解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打造高效便民市场准入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封开抓实三防三治三保障，织密全域现代水网；广宁高桥村特色养殖拓新路，赋能乡村振兴；高温戏水风险高，专业科普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持续优化市场准入环境，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近年来肇庆市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围绕流程再造、服务提质、转型破局，多维度推出一系列便民惠企举措，推动全市市场准入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升级。近日，商户黄小姐来到鼎湖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办理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负责人变更业务。以往两项业务分开申报，来回跑的繁琐流程不复存在。她全程体验肇庆首创的证照变更联办集成服务，真切感受到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便民红利。商户经营者黄彩燕：
4: 非常顺利，了解到我们办法人变更后，直接引导我们一件事，服务进行证照联办。现在只需要再任意一个综合窗口提交材料、营业执照，还有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同时办、同时拿证，真正省时又省力。
2: 作为肇庆中心城区重要板块，鼎湖区个体工商户数量庞大，证照变更业务需求量大。在市市场监管局统筹推动下，鼎湖区市场监管局率先探索证照变更联办创新举措，肇庆市鼎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股副股长李之山：
5: 现在我们是依托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服务平台，打通了市场主体登记和食品经营许可的数据通道，实现了一窗受理、一套材料、关联审批、同步出证的办理新模式。群众线下跑一次就可以办成了，线上全程可以网办、零跑动。整体我们的审批效率提升了60%。
2: 鼎湖证照联办的成功实践，使肇庆市市场监管系统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统筹各县市区持续推进审批流程再造，大力推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并联审批。据统计，依托全市一网通办平台，已累计办理登记注册业务超90,000宗，企业开办网办率稳定达95%以上。推行多元便利改革，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领域提供告知承诺自选办理模式，审批实现最高提速90%，目前已有76家经营主体享受首信快批红利。针对企业扩张需求，推行一照多指，全市累计办理登记194宗。改革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转型的办理方式，全市730家经营主体

0: 通过直接变更方式完成组织形式的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各转企328户，同比增长 18.41%， 石油企业达85634户，同比增长 7.16%。 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改革成效持续显现。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许可注册科副科长李景纯：
1: 接下来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在巩固目前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件事这些便利化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去拓展开办便利店一件事等等，丰富特色经营项目展示等惠企服务措施，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护航我们肇庆的企业发展，赋能我们肇庆的经济发展。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12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新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侨务工作、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职责使命，增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广泛凝聚侨心侨力，积极引导广大侨胞侨眷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切实将侨务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充分发挥侨胞之家、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等平台作用，以及侨际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引导侨资侨智投向乡村产业发展、绿美肇庆建设、公益慈善事业，用心用情做好暖侨惠侨工作。要着力构建大侨务格局，完善协同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推动形成协调联动、暖心聚力的侨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部署要求，增强抓项目促投资的紧迫感，吃透政策导向，抓实项目储备、前期攻坚、落地建设、全链条工作，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要做细做实项目谋划储备，补齐防洪排涝、供水保障等民生短板，加大新型电网等适配我市产业发展项目投资，抢抓算力，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窗口期，做实项目资金拼盘，积极吸引央企、民企参与项目建设。要加大项目落地攻坚力度，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健全项目建设调度机制，依法依规做好统计工作，推动更多项目早开工、早建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年来，丰开县牢牢锚定三防三治三保障核心主线，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粮食、水民生、水生态、智慧水利建设，全域开展系统治水、科学兴水，交出治水为民、兴水利民的亮眼答卷。据悉，丰开县聚焦防洪、防涝、防范水安全事故，全域推进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构建闭环式全域安全防护体系，全力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同时谋划实施127个水利项目，其中江口、南丰防洪工程已建成投运，平凤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高标准完成，有效破解了外洪内涝、逢雨受淹难题。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2: 江口、南丰两大防洪工程呢，是丰开县145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核心抓手，更是破解两地长期不设防困境的一个关键举措。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此外，为破解农村污水治理困局，丰开县还创新推行321治理模式，以需求、群众、村情三个导向锚定规划方向，以多元联动、长效管护一套机制保障运行，率先完成肇庆市县域层面579个治理任务，实现农村污水治理全覆盖。丰开县南丰镇金堂村村民莫先生：
3: 这个治污项目啊，大大提升了我们村的卫生条件啊，污水通过处理后变干净了，可以直接用来种田啊、灌溉，再没有那个恶臭味。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

0: 丰开县不断加快推进产粮大县水网连通提升工程，优化北部水资源配置，同步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升级，整修渠道67公里，新建水坡17座，惠及农田1.1万亩，夯实粮食生产水利保障。下一步，丰开县将紧扣三防三治三保障主线，统筹推进5大水利工程建设，持续增强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保障水平，以现代水网建设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近年来广宁县北市镇高桥村依托资源优势，立足实际需求，在助镇、帮镇、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帮扶支持下，落地七彩山鸡特色养殖产业项目，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据悉，高桥村七彩山鸡养殖项目总投资16万元，占地800余平方米，建有2个标准化养殖棚，配套设施齐全，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养殖。项目由高桥经济联合社牵头建设，2025年12月正式投苗养殖，经7个月精细化管护，现有800余只七彩山鸡全部达到出栏标准。在养殖过程中，针对七彩山鸡好斗的特性，养殖场采取了机会挡片防护措施，有效降低养殖损耗。山鸡全程以玉米、稻谷等天然谷物饲喂，肉质紧实清甜，风味独特，市场优势明显。北市镇高桥村党支部书记江先金：
2: 我们高桥村委会还没有一个产业，经过村干部讨论之前，有一个村干部懂七彩山鸡的技术，我们村就赞成做一个七彩山鸡的产业。七彩山鸡呢，可以焖着来煮煲汤，味道是很清甜的，清蒸了很有嚼劲。
0: 七彩山鸡特色养殖项目的落地见效，为高桥村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全新活力，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体量，为当地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带动农户学习掌握特色养殖专业技术，切实提升群众自主增收、致富创收的能力。下一步，高桥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养殖产业，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品牌，构建长效化、可持续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平安建设。
0: 近期天气高温炎热，临水戏水成为不少市民消暑纳凉的选择，但野外水域暗藏致命风险，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近日，记者专访肇庆市水上救援队队员，普及科学避险施救知识。据悉，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变，水体温差大，水下障碍物多，地形深浅不一，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溺水意外，危及生命安全。肇庆市水上救援队培训部副部长陈东成：
4: 野外水域上层的水受到太阳光的照射，产生一个比较高的温度，但是在水底下水温就比较低，一冷一热就很容易导致人的抽筋。水下情况很复杂，水下可能有些渔网啊、虾龙啊、树木的枯枝之类，有些肉眼看不到致命的生物通过口腔、鼻腔进入人体内，从而对人体造成一个危险。
0: 暗藏的水域风险也让不少市民提高了警惕。市民王先生：
5: 看着上面是风平浪静的，但是下面的水流也不谁也不知道，我感觉是有点危险。如果我的孩子要去学游泳的话，就带他去正规的游泳馆。
0: 救援队员还提醒市民，游泳戏水一定要选对正规场所，主动避开江河、湖泊、山塘、水库等所有野外水域，同时掌握基础自救、科学施救技巧，杜绝盲目下水、盲目施救。肇庆市水上救援队培训部副部长陈东成：
4: 在下水之前先做热身运动，如果发生抽筋了，我们可以通过仰漂或水母漂做一个反向的拉伸。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了，首先我们要大声的喊救命，再次是抛一些漂浮物抛给溺水者，采用一些可延伸的东西，例如一些竹竿之类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2日，全市社会工作领域两优一先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暨社会工作大讲堂举行，邀请高红、梁小晶、江晶晶、张嫣嫣、郭生平、罗淑君等六名获全国省市两优一先表彰的代表作事迹报告，展现进取风貌，传递奋进力量。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亲身经历和心得体会。日前，高邀区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走进重点企业开展用工检查，全面排查整治违法用工隐患。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全面摸排企业有关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细致甄别企业是否存在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冒用身份用工等非法使用童工情况，同步宣讲法律法规，督促企业健全入职身份核验流程，从源头防范违法用工风险。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3天，肇庆雷雨天气将明显增多，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将得到一定缓解。据预报，14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略降至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15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展望16日至17日，雨势逐步减弱，转为多云，伴有分散雷阵雨天气。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2日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东网冠军武大靖将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据塔斯社12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禁令。国际能源署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

0: 这是郭兰英老师留给世界的声音，留给我们的念想。我们的这一生也许追逐太多的光鲜和耀眼，执着于出众，攀比于得失，常常被欲望裹挟，为所的事情所焦虑。可是郭兰英老师用百年人生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张扬，而是历经苦难依旧善良，历经繁华依旧纯粹。
1: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2: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1: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2: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1: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2: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1: 时光不负有心人，
2: 友情陪伴漫长夜。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8，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我们将继续在今晚的节目中跟您分享好听的文字。下面的这段文字叫给人生找一个支点，你的人生会更稳。最近看到一条很有启发的视频，一个小女孩学游泳，她始终不敢丢掉浮板，教练没有直接强行拿走她的浮板，而是从浮板上掰掉一小块，让她拿在手中练习。令人意外的是，靠着这小小

的一块浮板的碎片，女孩慢慢地克服内心的恐惧，顺利地游了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不必逼迫自己立刻就勇敢起来，不妨允许自己拥有一个小小的心理支点，借它托起内心的恐惧，安放暂时的不安。我们不必为这份依赖而感到羞愧，那些日积月累的心理铺垫与反复练习会支撑着你，即便你拆掉这个辅助轮，你也已经拥有了从容前行的底气。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体验，明明只是找到一个无关紧要的支点，事情却出乎意料地迎来转机，这并非什么奇妙的巧合。看似顺利的结果，背后是曾经的铺垫和努力支撑着你。正如让人成功的从来不是浮板的碎片，而是日复一日的练习。小时候学自行车，我爸给车的后轮安了两个辅助轮，他说你放心的骑，不会摔跤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我骑的是四轮车，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车子在直立的状态下时，后面那两个小轱辘根本是不落地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算真正学会了自行车，但其实在那之前，我也算是学会了自行车。小麦第一天上幼儿园，中午哭着打电话让我去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哭着哄也哄不好。老师说因为他午睡的时候做了噩梦。后面几天小麦死活不愿意再去幼儿园，怎么哄都不去。没办法，我找了一块我的枕巾给他，说午睡的时候铺上妈妈的枕巾，就像是有妈妈陪着你，绝对不会做噩梦。枕巾很有效，从那一天开始他确实不做噩梦了。我担心会让他产生依赖，所以在某一天让他拿给我要换洗，劝了一会儿要了过来。后来的某一天他去幼儿园的时候忘了带这块枕巾，我一直很担心。没想到放学的时候他是蹦蹦跳跳的，我问他有没有觉得今天哪儿不对，他说没有。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小麦在不知不觉中就长大了。还有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心理支点的力量是在考驾照练车的时候。科目二初次坐上教练车，教练告诉我副驾驶也配有刹车，嘱咐我放心的开吧。听到这句话的我真的非常放心，不停地认真地练习，直到顺利考完，教练夸我发挥得很好，几乎没有让他踩过刹车。但我觉得如果当初没有这个心理的暗示，我可能不会这么快就考过。还有我长期受到失眠的困扰，一直都依靠着药物助眠。某一天朋友送给我一个常吃的那款药片形状的毛绒玩具，跟我说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旁边会很安心的。我试了一下，效果果然很好，一夜无梦到天亮。小时候还看过一篇文章，主人公说他每次有重大事物的时候就会在鞋里放一枚幸运的硬币。上周学校的演讲比赛时我试了一下，果然有奇效。事后我跟老师说了这件事儿，结果他说让你获得这枚奖章的不是这个幸运的硬币，而是你日复一日的练习。教育学上有一个脚手架的策略，就是指在引导学习过程中可以提供最小限度的心理支撑，就如同婴儿的安抚物一样的度过性的客体，比如说奶嘴，只要让人内心感受到我还能抓住点什么，就会

有勇气能走出舒适区，踏入那个跳一跳够得着的成长区间。很多时候阻碍我们的不是能力的欠缺，而是对失控感的恐惧。一件带有象征意义的一些物件，或是一套专属的仪式，就能安抚大脑的杏仁核，稳定住我们的情绪，让身体机能得以正常发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直依赖这个过渡性的客体，而是告诉我们，在尚未完全做好准备之前，可以允许自己短暂依托外物，慢慢适应卸下拐杖的状态，一步步地积蓄力量，做好向前迈进的准备。我们也可以借用这种心理支撑的技巧获得成长，比如制造一个仪式性的锚点，在面对挑战前，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安抚性的动作或仪式。这些动作虽然不解决实际问题，但它可以向你的杏仁核发出信号：我现在有底气完成任务，我做好了接受挑战的准备。另外，允许自己在接触新事物的时候，保留旧的给你安全感的事物的一部分，直到你适应新的状态。正常的心理安慰可以让你变得更踏实，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最后是不急于丢掉带给你心理支撑的过渡性客体。你可以像那个学游泳的小女孩那样，放下一点，再放下一点，直到自己完全适应，不必故作坚强。这个放下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逐步和自己建立起的信心，然后丢掉那些外来的一些事情。也许有一天你才会发现，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被建立，你的心里的支点也可以记录，你会发现自己收获了成长。

这篇文章是来自央视新闻所写的《找到一个支点，人生会更稳》。在这篇文章后面还有很多人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不知道这些经历当中有没有我们听众们比较熟悉的那一部分。来自湖北的慧智写道，我考试考了7年，之前也总是寄托于一些幸运物，比如签字笔、手表之类的，到第7年的时候心态已经稳了很多，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我已经做了足够多的题，复盘过足够多的考试，脑子里已经演练过很多很多次各种突发情况，我知道只要我到了考场就一定能上岸。来自安徽的猪猪写道，辅助轮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承重过，却让你拥有了赶骑车的心理的支点，很多成长都是这样，在以为被拖住的错觉当中，身体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平衡。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9，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每天晚上的10:30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在稍后的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将继续的跟听众们去分享着好听的文字，也。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听众微信当中，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小写的字母 ZK760520929， 期待你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心情、你的经历、你的故事。

0: 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2: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1: 友情岁月，
2: 每晚暖心相伴。

欢迎各位听众在23:05继续来听今晚上的友情岁月。我们接下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继续分享文字，分享大家的留言。听着节目的听众可以继续加我们友情岁月的微信 ZK76052029。

下面要分享到的这段文字叫人到中年，请戒掉你的过度分享欲。话到嘴边留半句，这是一句古老的俗语。人生有很多祸，其实都是从嘴里惹上的，多一句话可能就多一处的错误。这些年经历的事情多了，我越发的认可这个观点。你对旁人掏心掏肺，别人反倒借此来算计你。你随口的无心之言，却惹来无穷的麻烦。多少关系毁于交浅言深，多少情谊断于口无遮拦。我们用三年学说话，可是我们却用一生在学闭嘴。无数的教训都说明了一个人千万不要过度的分享自己。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很有意思，两个刚刚放暑假的姐姐和弟弟在和妈妈一块讨论去哪儿旅游。弟弟一会儿冒出一个想法，这儿想去那儿也想去，小嘴巴就没停过。而姐姐在仔细研究之后，一挥手打断了弟弟，言简意赅地讲出自己的选择和原因，得到妈妈的支持。评论区有人调侃说，人呐，还是要少说话，弟弟说了一大堆，不值，还不如姐姐一句话有用。玩笑归玩笑，但道理却是对的。话越多，很多时候在别人耳朵往往是越没分量的。我之前有位同事啊，是出了名的外向，和谁都能聊上几句。早会上，领导刚刚讲完工作安排，他就抢着发表意见。午休的时候，谁家里有点事儿，他也要凑过去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平日不管谁的工作上遇到难处，他也都会凑上前发表一些高见。一开始大家对他的印象还好，只觉得有些太过热情。相处久了才发现，他分享的想法很多，但信息量却很少，做出的承诺很多，但真正落地的很少。慢慢的，大家知道他说的话都是水分，默认了他的话可以被忽略掉。而这种忽略也被他误以为是自己没有说到位，反而更加喋喋不休，最终搞得所有人都对他敬而远之。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或同事。古语有云，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义之也，意思是该说话的时候开口是智慧，该沉默时的时候闭嘴同样是字，也是智慧。那些过度表达想法的人常常有个误区，觉得开了口就算参与就有贡献，可事实上表达本身没有价值，能解决问题才有意义。不是你开口的多，别人就会觉得你特别有见解，也不是你承诺的快，别人就会觉得你靠谱。聪明的人都懂得给自己的言语留白，不了解的事儿不着急下结论，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轻易地做承诺，不属于自己的场合也不会强行的表现。正所谓，与其高谈阔论，唾沫横飞，不如多花时间去成长精进，提升段位。能把话说在点子上的，把事做到实处的，你讲的才是金玉良言，才能避免人微言轻。有个网友，他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而且呢，他也因为家庭的某些原因到精神病院去借住过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听到相关的词都会有应激反应。后来他在大学里交了男朋友，认识一个月之后慢慢地建立了信任。在一次夜谈当中，他一时没有忍

住跟对方说了自己小时候的这段经历，可没有想到男朋友却因此和她分手，还在别人问起分手原因的时候毫不客气地说她有精神病史。诚然，这位网友在这件事中是绝对的受害者，但遇人不熟总是难免，没有十足的把握，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过度的分享。曾经在网站有一个问题是，你有什么后悔告诉别人的事情吗？有一条回答得到很多人的评论。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啊，很天真，领导在新人会上让大家互相介绍自己，有什么困难提出来，一起帮忙解决。我呢，就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家境不太好，助学贷款还没有还完，所以我很珍惜这份工作。结果从那天开始，我的工作永远是最多的，有加班也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我。后来我才明白，公司是觉得我没有门路换更好的工作，也不敢辞职，所以尽情地压榨我。你看，这样的事情读起来令人唏嘘，懵懂时的真诚，勇敢付出的真心，就这样成了别人的把柄，为别人所利用。生活中类似的事情也并不少见，很多时候你分享了感情的挫折，有人想的却是你很好骗。你说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太好，有人就觉得你没有依靠可以拿捏。你哭诉着家里人生病了，着急卖房子筹钱，有人反倒会趁机去压价拖延付款。在这个世界上，纯粹的好人可不多见，愿意倾听你理解你的人未必是来拯救你的，没准是想探明你的底牌，找出你的软弱，摸清你的命脉。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把人想得那么阴暗，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保护好自己总是没错的。真正值得的人，就算你沉默，他也会尊重你的沉默，理解你的保留，珍惜你的真心。还有一位朋友写道，他的日子过得不太顺，尤其是结婚之后，丈夫不体贴，婆婆很难相处，孩子也总是让人操心。刚开始朋友只是偶尔找他聊聊，他也很理解，每次都会耐心的安慰，也会陪着分析，还会帮忙出出主意。可慢慢的，对方发来的消息越来越多了，早上一睁眼抱怨丈夫昨晚出去鬼混，中午吃个饭吐槽婆婆说话难听，晚上刚想歇一会儿，对方一个电话打过来，哭诉自己有多委屈多崩溃。到后来她甚至听到微信的提示音就很紧张，生怕又要面对一连串的抱怨。更让她疲惫的是，自己偶尔遇到难处刚想说上两句，朋友总会用一句你那算什么，我比你难多了，把话题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很纠结，他知道朋友不容易，也不想显得太冷漠，但又确实觉得自己快要被对方的负能量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谁都有低谷，谁也都有需要别人安慰的时候，适当的抱怨和求助这无可非议，可总有人倾诉欲实在太过旺盛，就那点儿陈芝麻烂谷子翻来覆去的说，一讲就是半天，旁人再怎么给意见，他也都是装聋作哑，只知道埋怨自己的命苦。在他们看来，这是坦诚，是对朋友的信任，要不是关系好也不会把这些话对你说，但是对于听你这些话的人而言，这是一场没有休止的消耗。自己情绪上头了，先闷声的消化，不要事事求。

0: 怨。他人遇到难题了，可以适度的分担，但不要变成你的负担。很多时候，中年人的社交就应该是轻盈的，平日里各自忙碌，在有需要的情况下量力的搀扶一把。谁的生活都不容易，每个人都在承受着压力和委屈，一味的倾倒那些情绪，自顾自的分享心声，忽略对方的感受，迟早会让感情破裂。很喜欢作家苏欣他说的一段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就像两棵共同生长的树木，彼此靠得太近，互相滋扰遮挡，肯定长不好，甚至会枯萎。保持适度距离的守望，才能够枝繁叶茂，才能华枝春满。人生在世，没有必要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但也要适得保护自己的距离，学会分享有度，进退有节。朋友圈里的人一般可以分成好几层，有知己，有好友，有普通朋友，还有许多泛泛之交。知己不常有，要是遇到了，自然是可以把最真实的那一面交出去。好友呢，是看关系，或许能说很多，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性格。别让嘴巴大的人帮你藏事，别让高敏感的人替你内耗。对普通朋友，尽可能少说自己的主观感受，多聊一些事实分明的无关痛痒的东西。至于那些关系未明的人，其实更多时候他的人心是难测的，更加不能给予坦诚。人到中年，我们真的要戒掉很多东西。第一个要戒掉的就是嘴巴比脑子要快，把话说在合适的地方，把心交给值得的人，把能量留到有价值的地方。你不必向所有人证明你自己，也不必让所有人都理解自己。余生好贵，少讲那些没用的事儿，远离无谓的消耗，守住自己的边界。如此这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才能够获得一些幸福，而这种幸福才会是稳稳的。
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现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省直机关工委近日召开省直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机关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期党建微讲堂推出省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第一篇，今天我们一起聚焦省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流借鉴。省委办公厅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同总书记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深入思考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接下来，省委办公厅将持续抓好学习贯彻，以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为契机，深入推进模范机关建设，深化运用武学联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等制度机制，高质量举办党性锤炼培训班，发扬长明灯、行军床精神，把快、稳、严、准、细、实的要求落实到办公厅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服务省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做出新贡献。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坚持高位推动、以上率下、狠抓落实，一是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机关党组先后召开四次党组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研讨交流，指导分党组、机关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系统学习，推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二是强化学用结合，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有机结合，机关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宣讲，邀请省委党校专家系统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邀请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省人大代表与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座谈。三是强化作风建设，召开机关党组与驻机关纪检监察组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商会议，推动两个责任同向发力，一体落实。下一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将持续抓实学习培训、宣传宣讲、转化运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代表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省政府办公厅紧扣三服务主责主业，统筹推进机关党建和全面从严治党。一是筑牢理论根基，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等制度，依托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到农讲所举办读书沙龙，组织党员干部赴江门、东莞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二是筑牢思想共识，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精心组织四个一活动，引导干部把握正确政机关要义，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参谋辅政、统筹协调、督察落实的过硬实际。三是筑牢规矩防线，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干部赴监狱开展实地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下一步，省政府办公厅将持续健全常态化学习机制，深化党建业务融合，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省政协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头等大事，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学习十四个坚持等核心内容。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交流。省政协领导带头学、带头讲，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为机关党员干部讲党课。下一步，省政协将进一步完善学习机制，丰富学习形式，推动学习常态化、制度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黄埔海关坚持不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海关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广东交汇处、交融处、交丰处区位特点，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打造我心中的国门政治品牌，在服务国际经贸斗争、促进外贸稳量提质中践行两个维护，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实施三十支部连三十起行动，推动十五个全国海关党建品牌、八十七个省直机关四强党支部强在链上、聚在链上，一以贯之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在全国海关率先探索党建业务融合实训，建成全国首个潮玩产品季贸评议基地，打造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全国首创锚地直提监管模式改革。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使命担当，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管好用好梦想后，拓展海洋油气勘查、深远海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坚持知行合一，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立梦想号党组织领导下的船长政委分工负责制，建立党委党支部党员三级责任清单，实现支部建在处室、建到船上，打造党旗在海洋地质一线高高飘扬党建品牌。六个单位、六个视角共同的实践，指向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在深处、干在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2: 北京时间0: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七。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挽留，口中我又听到你在说什么。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2: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3: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4: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他游下水和打下羽毛球。
1: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5: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6: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7: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0: 尊名服，仍是清新的神服。你又叫我怎敢泄漏风声呢，公主？
1: 想帝女花都曾遭百劫咯，我仲有乜嘢力量救太子于囚牢？安先帝御令无门，
0: 公主，你一生聪明，唔使我多讲，你都已经心领神会噶啦。你快啲收下表彰，等我代帝上朝。若果能成大事，就重返旧巢；倘若难成大事，我当以颈去浅功曹。
1: 驸马爷，你虽有经世之才，但哀家世不是以朝，我怎能同你在清宫同偕到老呢？
0: 公主，若果帝女花不入清朝，清帝又如何履行三约呢？放心啦，但望在清宫事成之日，花烛之时，我准备夫妻双双，养育一含帐树下，我哋嘅节义都难污嘅。
1: 你此话当真？
0: 当真，
1: 过意
0: 过意，请公主收兵啊！
1: 如此说，问法。

0: 念好
1: 你且向全台求父母，自有神恩，把玉碗扶白龙村。

还有运娃。

0: 你哋夫妇未应长用头。驸马、公主，清帝就快临朝噶啦，倒不如立即登程，莫把时光耽误呢。
1: 阿宝麟啊，唉，唔好立乱讲嘢啦。假如唔系驸马擅于辞令啊，而家都几难得到公主好似小鸟投怀，重修旧好啊。请公主殿下速上向具啦。
0: 公主有表彰，祝我上朝面见清帝之后，然后只重返宫曹吧。
1: 好啦好啦，公主，既要上表清廷，请驸马爷你带同表彰的连忙就到啦。
2: 唔好讲啦，怪不得话夫妻情义太深重，故国恩

嘅啊。

0: 见公主驸马还朝，有女百官在御街盼望。
1: 皇上，驸马持有公主的亲笔表彰，后旨在五朝门外。至于长平公主啊，而家仲住响紫玉山房喎。
0: 我叫你去请鸾凤还巢，并不是叫你去请公主写表。今日啊，鸾凤和鸣，你仲有什么表彰可上呢？
2: 皇上，我想公主上表，无非是拜谢皇上再生之德，此乃是先朝的原例。公主对宫规而犯，都未敢稍忘。
0: 此乃是臣
3: 有
0: 传前朝驸马周世显上殿。
3: 主道，
4: 皇上有旨，传前朝驸马周世显上殿。

0: 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

0: 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0: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1: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趋势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12: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5: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6: 我们创

0: 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摊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这个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

0: 物馆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
1: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吴永明一行，感谢阿里巴巴集团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说，阿里巴巴集团在粤深耕多年，业务触达广泛深入，双方合作成果丰硕。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全力以赴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展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

0: 聚焦人工智能、云计算、电子商务、智慧物流、文旅出行、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打造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希望阿里巴巴集团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继续加大在粤科创研发和项目投资力度，因应广东快速变化的产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需求，联动能源和通信企业，强化在粤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更多数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落地。
1: 增长级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产业目标冲刺5000亿营收量级，力争到15/5期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年均增长5%。广州市海珠区区长毛松柏表示，
2: 探索建设琶洲太空自算中心，今年将发射琶洲号首星，争取5年内推动10颗以上太空算力卫星投入商业应用，培育100亿级太空计算产业链，为企业提供用得起、用得好的算力资源，推动形成超200个国家级备案的大模型，加速大模型从能用向好用跨越。
1: 展望15/5，南沙紧扣湾区企业定位，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等目标，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湾区，筑牢互联互通硬支撑，协同港澳，做优规则衔接软环境。广州市南沙区区长岳阳列举具体培育方向，重点做强海陆空支柱产业。
3: 陆上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冲刺3000亿级产业集群，海上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迈向1000亿级，空中推动低空经济多场景全链条发展。
1: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提出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将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省级以上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翻番。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秘书长陈超介绍，要深入实施 AI 加领航行动，
4: 大力发展垂类大模型和产业的应用智能体，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5: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代表主题活动集中采访，昨天走进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产业一线代表将搜集到的社情民意、行业调研成果形成重磅代表建议，促成出台专项政策，在破解发展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6: 在上游很好的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厂家，下游的对接到包括区里面优势的三甲医院，多上下游相关的资源。
1: 广州吉星智人总经理黄天池近日通过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组织的对接活动，与上下游企业、医院等机构达成合作意向，这是这一联系点创新拓宽代表履职渠道，助力广州新塘街道智慧城片区企业发展的成功案例之一。2025年底以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署，在全市因地制宜设立18个市级人大代表产业联系点，实现重点产业、特色产业全覆盖。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主要覆盖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截至目前，产业联系点已组织开展活动80多场次，搭建政企交流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平台。广州人大代表人工智能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北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红，
7: 比如说我跟广州市的各个高校、计算机学院啊、人工智能学院啊都非常熟悉，高校的这个研发转换为产品存在着一些痛点、堵点，同时呢我也很了解企业在研发的过程中缺一些什么，就把双方的资源打通。
1: 广州人大代表软件与互联网产业联系点组点人大代表广州宏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梅元聚焦企业诉求，推动破解发展难点、堵点，
8: 需要融资贷款，我们这个产业联系点找相关的一批银行过来来做个对接，解决了企业的痛点。
1: 截至今年6月底，组点代表累计提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8件，省市人大代表建议共122件，其中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的意见被吸纳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报告，助力形成3件与低空经济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5: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这也标志着世界

0: 最大悬索桥锚定扎根珠江口。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广州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实施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办法统一了全市市级补助标准，明确白云、花都、番禺、从化、增城五个涉农区范围内的市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资金，由市本级财政按照每亩每年100元的标准安排解决。办法明确，每年7月底前，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各区派出机构报送补贴资金需求，10月底前，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将补贴资金发放至补贴对象。
0: 追寻公运足迹，更续红色火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旧址对外开放活动昨天在广州越秀区举行。经过全面修缮提升，展陈迭代升级，这一公运旧址以行进式导赏加沉浸式展演的全新形式，面向公众常态化开放，让百年红色公运资源重焕新生。后续旧址及相邻建筑还将整体打造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供便民社区服务。
1: 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号17点至17号凌晨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以海陆空立体监管，筑牢水上安全屏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0: 近日，广州地铁13号线2期松洲至天河公园区段顺利完成列车热滑试验，标志着该线路西段雅岗至天河公园全部区间均已顺利通过热滑大考。截至目前，线路土建工程基本完工，19座车站中7座已临时三权移交，12座进行安装及装修施工，19个区间及出入场线均完成轨道及供电等系统施工。黄岗停车场1期已临时三权移交，正在推进2期土建及机电施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新闻浏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0: 中国气象局昨天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受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号至12号，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47个站日雨量突破8月历史极值。其中浙江过程雨量位列本省1949年以来台风降雨第一位。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赛期5天，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今年还新增了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
0: 截至昨天 A 股收盘，长鑫科技最新市值约3.54万亿元人民币。港股方面，腾讯控股昨天收跌4.46%，最新市值约4.01万亿港元，按当前汇率折算约合3.45万亿元人民币。长鑫科技市值已超过腾讯控股，成为目前中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打造高效便民市场准入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封开，抓实三防三治三保障，织密全域现代水网；广宁高桥村特色养殖拓新路，赋能乡村振兴；高温戏水风险高，专业科普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持续优化市场准入环境，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近年来肇庆市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围绕流程再造、服务提质、转型破局，多维度推出一系列便民惠企举措，推动全市市场准入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升级。近日，商户黄小姐来到鼎湖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办理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负责人变更业务。以往两项业务分开申报，来回跑的繁琐流程不复存在，他全程体验肇庆首创的证照变更联办集成服务，真切感受到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便民红利。商户经营者黄彩燕：
4: 非常顺利，了解到我们办法人变更后，直接引导我们一件事，服务进行证照联办，现在只需要再任意一个综合窗口提交材料、营业执照还有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同时办、同时拿证，真正省时又省力。
2: 作为肇庆中心城区重要板块，鼎湖区个体工商户数量庞大，证照变更业务需求量大。在市市场监管局统筹推动下，鼎湖区市场监管局率先探索证照变更联办创新举措，肇庆市鼎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股副股长李之山：
5: 现在我们是依托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服务平台，打通了市场主体登记和食品经营许可的数据通道，实现了一窗受理、一套材料、关联审批、同步出证的办理新模式。群众线下跑一次就可以办成了，线上全程可以网办零跑动，整体我们的审批效率提升了60%。
2: 鼎湖证照联办的成功实践，使肇庆市市场监管系统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统筹各县市区持续推进审批流程再造，大力推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并联审批。据统计，依托全市一网通办平台，已累计办理登记注册业务超9万宗，企业开办网办率稳定达95%以上。推行多元便利改革，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领域提供告知承诺自选办理模式，审批实现最高提速90%。目前已有76家经营主体享受首信快批红利。针对企业扩张需求，推行一照多指，全市累计办理登记194宗，改革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转型的办理方式，全市730家经营主体通过直接变更方式完成组织形式的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个转企328户，同比增长18.41%，实有企业达85634户，同比增长7.16%，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改革成效持续显现。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许可注册科副科长李景纯：
6: 接下来，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在巩固目前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件事这些便利化成果的基础上， 逐步去拓展开办便利店一件事等等，丰富特色经营项目展示等惠企服务措施，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护航我们肇庆的企业发展，赋能我们肇庆的经济发展。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12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新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侨务工作、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职责使命，增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广泛凝聚侨心侨力，积极引导广大侨胞侨眷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切实将侨务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充分发挥侨胞之家、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等平台作用，以及侨际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引导侨资侨智投向乡村产业发展、绿美肇庆建设、公益慈善事业，用心用情做好暖侨惠侨工作。要着力构建大侨务格局，完善协同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推动形成协调联动、暖心聚力的侨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部署要求，增强抓项目促投资的紧迫感，吃透政策导向，抓实项目储备、前期攻坚、落地建设、全链条工作，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要做细做实项目谋划储备，补齐防洪排涝、供水保障等民生短板，加大新型电网等适配我市产业发展项目投资，抢抓算力、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窗口期，做实项目资金拼盘，积极吸引央企、民企参与项目建设。要加大项目落地攻坚力度，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健全项目建设调度机制，依法依规做好统计工作，推动更多项目早开工、早建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年来，丰开县牢牢锚定三防三治三保障核心主线，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粮食、水民生、水生态智慧水利建设，全域开展系统治水、科学兴水，交出治水为民、兴水利民的亮眼答卷。据悉，丰开县聚焦防洪、防涝、防范水安全事故，全域推进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构建闭环式全域安全防护体系，全力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同时，谋划实施127个水利项目，其中江口、南丰防洪工程已建成投运，平凤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高标准完成，有效破解了外洪内涝、逢雨受淹难题。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7: 江口、南丰两大防洪工程呢，是丰开县14-15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核心抓手，更是破解两地长期不设防困境的一个关键举措。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此外，为破解农村污水治理困局，丰开县还创新推行321治理模式，以需求、群众、村情三个导向锚定规划方向，以多元联动、长效管护一套机制保障运行，率先完成肇庆市县域层面579个治理任务，实现农村污水治理全覆盖。丰开县南丰镇金堂村村民莫先生：
8: 这个治污项目啊，大大提升了我们村的卫生条件啊，污水通过处理后变干净了，可以直接啊用来种田啊灌溉，再没有那个恶臭味。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丰开县不断加快推进产粮大县水网联通提升工程，优化北部水资源配置，同步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升级，整修渠道67公里，新建水坡

0: 一座惠及农田 1.1 万亩，夯实粮食生产水利保障。下一步，封开县将紧扣三防三治三保障主线，统筹推进五大水利工程建设，持续增强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保障水平，以现代水网建设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近年来广宁县北市镇高桥村依托资源优势，立足实际需求，在助镇、帮镇、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帮扶支持下，落地七彩山鸡特色养殖产业项目，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据悉，高桥村七彩山鸡养殖项目总投资16万元，占地800余平方米，建有2个标准化养殖棚，配套设施齐全，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养殖。项目由高桥经济联合社牵头建设，2025年12月正式投苗养殖，经7个月精细化管护，现有800余只七彩山鸡全部达到出栏标准。在养殖过程中，针对七彩山鸡好斗的特性，养殖场采取了机会挡片防护措施，有效降低养殖损耗。山鸡全程以玉米、稻谷等天然谷物饲喂，肉质紧实清甜，风味独特，市场优势明显。北市镇高桥村党支部书记江先金：
2: 我们高桥村委会还没有一个产业，经过村干部讨论之前，有一个村干部懂七彩山鸡的技术，我们村就赞成做一个七彩山鸡的产业。七彩山鸡呢，可以焖着来煮煲汤，味道是很清甜的，清蒸的很有嚼劲。
0: 七彩山鸡特色养殖项目的落地见效，为高桥村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全新活力，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体量，为当地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带动农户学习掌握特色养殖专业技术，切实提升群众自主增收、致富创收的能力。下一步，高桥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养殖产业，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品牌，构建长效化、可持续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平安建设。
0: 近期天气高温炎热，临水戏水成为不少市民消暑纳凉的选择，但野外水域暗藏致命风险，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近日，记者专访肇庆市水上救援队队员，普及科学避险施救知识。据悉，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变，水体温差大，水下障碍物多，地形深浅不一，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溺水意外，危及生命安全。肇庆市水上救援队培训部副部长陈东成：
4: 野外水域上层的水受到太阳光的照射，产生一个比较高的温度，但是在水底下水温就比较低，一冷一热就很容易导致人的抽筋。水下情况很复杂，水下可能有些渔网啊、虾龙啊、树木的枯枝之类，有些肉眼看不到致命的生物通过口腔、鼻腔进入人体内，从而对人体造成一个危险。
0: 暗藏的水域风险也让不少市民提高了警惕。市民王先生：
5: 看着上面是风平浪静的，但是下面的水流也不谁也不知道，我感觉是有点危险。如果我的孩子要去学游泳的话，就带他去正规的游泳馆。
0: 救援队员还提醒市民，游泳戏水一定要选对正规场所，主动避开江河、湖泊、山塘、水库等所有野外水域，同时掌握基础自救、科学施救技巧，杜绝盲目下水、盲目施救。肇庆市水上救援队培训部副部长陈东成：
4: 在下水之前先做热身运动，如果发生抽筋了，我们可以通过仰漂或水母漂做一个反向的拉伸。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了，首先我们要大声的喊救命，再次是抛一些漂浮物抛给溺水者，采用一些可延伸的东西，例如一些竹竿之类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2日，全市社会工作领域两优一先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暨社会工作大讲堂举行，邀请高红、梁小晶、江晶晶、张嫣嫣、郭生平、罗淑君等六名获全国省市两优一先表彰的代表作事迹报告，展现进取风貌，传递奋进力量。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亲身经历和心得体会。日前，高邀区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走进重点企业，开展用工检查，全面排查整治违法用工隐患。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全面摸排企业有关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细致甄别企业是否存在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冒用身份用工等非法使用童工情况，同步宣讲法律法规，督促企业健全入职身份核验流程，从源头防范违法用工风险。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3天肇庆雷雨天气将明显增多，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将得到一定缓解。据预报，14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略降至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15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展望16日至17日，雨势逐步减弱，转为多云伴有分散雷阵雨天气。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2日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东网冠军武大靖将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据塔斯社12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禁令，国际能源署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
1: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高效精准服务为企业扎根发展坚定信心，鼎湖迪村社区打造景区共治驿站，暖心服务护航鼎湖山游客出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期鼎湖区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多项核心指标以绝对的优势领跑全市第一。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两区高效精准的政务服务，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为企业扎根发展、增资兴业坚定信心。走进永安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企业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

0: 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赶至发往全国各地的订单。在企业稳健投产、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下，二期扩建工程稳步推进。今年三月底，企业成功竞得33亩产业地块，目前前期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预计明年初正式动工建设。从一期顺利投产到二期蓄力扩建，金德海智滚在鼎湖的发展步伐稳步提速，势头向好。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琦：
1: 我觉得我们政府部门对我们的企业的支持是很大的，而且响应速度也非常快。比如说最开始的最重要的就是规划的我们那个道路把它规划好了，我们的整体的施工速度包括我们人员的进场会比较迅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这边整个的道路包括我们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建设都是非常快的。
0: 依托鼎湖完善的产业配套、高效的政务服务和集聚的产业生态，企业不仅实现自身快速发展，更充分发挥其在产业链中的影响力，以商引商，以链聚链，成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15家企业落户两区，累计带动1000亩产业用地落地，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活力。
1: 所以说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客户群体也好，还有一些我们供应链基本上都是在肇庆这附近。因为像我们做传统，我们做这个机加工行业像我们的左右邻居都是我们客户，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的话呢基本上也比较方便。
0: 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共生，抱团发展，既是落地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也是两区锚定产业发展目标、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全速推进项目落地培育出的发展硕果。截至目前，两区累计引进京东、奥士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计划总投资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集聚项目218个，双百亿产业高地雏形凸显。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业实现高速增长，一批新上规企业持续放量，投产项目快速纳统，形成投产纳统增量良性循环。区域工业底盘持续夯实，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近日，记者走访鼎湖山景区旁的坑口街道迪村社区，了解到鼎湖山作为热门旅游景点，每逢节假日进山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为缓解游客出行中的实际困难，迪村社区聚焦游客出行痛点，落地建成景区共置驿站，补齐景区周边便民服务短板，为往来游客、停车市民搭建起综合性志愿服务阵地，用精细化服务擦亮景区周边民生底色。坑口街道迪村社区毗邻鼎湖山景区，每到节假日片区人流车流大幅攀升，但辖区此前缺少固定便民服务点位，不少游客长时间在户外等候停车、等候进山，一旦遇上高温天气极易中暑头晕。若游客出现迷路、随身物品遗失、身体突发不适等状况，也难以快速找到求助渠道，存在服务盲区和安全隐患。为切实破解文旅配套服务难题，打通服务游客最后一米，迪村社区将景区共置驿站建设列为重点民生项目，立足景区共置治理理念，精准对接游客与本地居民双重需求，高标准打造综合性志愿服务驿站。迪村社区工作人员罗明新：
2: 驿站作为综合性的志愿服务站呢，常态化提供的便民服务给那些游客市民提供一个临时的休息场地，然后还有应急救助啊，然后让那些游客停车啊、游玩的过程更加安心和舒心。
0: 迪村社区景区共置驿站及免费休息、避暑纳凉、应急救助、咨询引导、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投入使用后切实解决了游客各类出行难题，有效填补了景区外围便民服务空白。接下来，迪村社区将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内容，细化便民应急保障举措，持续深化景区共置模式，以精细化服务为景区旅游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